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天从早安开始，早安每一天，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照例还是首先盘点到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了。那已经到八点以后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了解了解啊，到底哪些路段还是依然处于拥堵的情况，哪些路段已经有所缓解了。提示各位，解放西路这会儿已经有所缓解了啊，不堵车了，可以正常通行了。但是在鼓楼西这边依然还是出现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目前通行的压力基本上集中在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而在这个体育街这边，要告知大家，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到贡院街的这个体育街，此位置是由北向南单行道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在鼓楼北大街这边，鼓楼北大街是从平安广场的这个是从这个鼓楼转盘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水厂的十字路口是由南向北通行，拥堵情况严重。还有一条路段拥堵情况严重是广宣街，广宣街全路段东西双向啊，南北双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
2: 无语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
1: 新增了一条这个就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路段啊，在这个车站街，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个幼儿园，两个幼儿园，因为金铁巷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幼儿园的，所以啊这一时段呢是处于幼儿园学校周边的一个高峰时刻。提示大家，车站街全路段啊东西双向拥堵情况严重。而在临港小学这边已经不堵了，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呢是在迎宾路南北双向，就是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不知道对大家来说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多景区呢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就是这个时间是有所调整的，的时间有所调整。涉及到的景区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晋祠博物馆，它是从10月8号开始，会持续到本月的月底，13、57、80腊，也就是10月的31号，开放时间早上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半，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停止检票了。各位要注意一下，或者说周末的时间你想趁着这个周末的双日游，那双休日双日游的话，这边是比较不错的。云冈石窟呢可能就相对来说远一点了，还有北岳衡山，衡山这边，包括那个什么悬空寺呀、永安寺呀，还有文庙啊，这一些地方，它调整的时间都已经持续到了早上的八点，一直呢要到这个下午的五点左右。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每到五一过后啊，每到十一过后有调整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天黑的是比较早了，而天亮的比较迟了，就是昼短夜长，所以就是开门时间就不像夏天那种啊，7点啊7点半啊就已经开门了。

我们来看看公屏当中啊，这位叫做老猫的听友说，你有记者证可以免费借，你无所谓。那不也不一定，我这没时间呀，是吧？不过我更喜欢学生的身份，因为学生每一年就是在各个时间段，他都会有不同性质的一个优惠。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的13号啊，我觉得这个10月15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10月15号是我们市区啊，有关于供暖截止就是报停的一个时间，而且10月15号的24点有可能会迎来我们油价下调的一个时刻，而且10月15号的第二天16号我市呢将会有很多地方呢有一些这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新增和更新，所以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些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位置到底有哪几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就这个首先可能会抓拍违法行为呢，是这机动车啊，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反禁令标志标识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以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各位记住了吗？首先你没有看这个指示灯通行，然后你违反了这个标线指示的，还有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这些啊包括有滨河东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滨河东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叉口，还有河汾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还有信和路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迎宾大道与长兴中街的交叉口，以及鼓楼东大街和财神楼的交叉口。市区内这边大家要更注意一下了啊，就是这个鼓楼东大街和财神楼交叉口，鼓楼南大街和大韩交叉口，以及国道108线与北环路的交叉口，国道108线与新二中路的交叉口。以上这几个位置抓拍的是刚刚我说到的那三个行为。另外呢还有就是违法抓拍驾驶这个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的，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还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和逆向行驶的。再来重复一遍啊，就是那个首先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违反禁止标志标识的，然后呢就是违规，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使用安全带，没系安全带的啊，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注意一下，还有接打电话的，还有就是逆向行驶的，这四项呢分别设置在鼓楼南大街和信和路的这个卡口位置，河汾路和建设路的卡口位置，以及信和路下穿鼓楼南大街的卡口位置，还有就是信和路与长兴中街的卡口。

以及解放路和清师北街的卡口，以及仙洞沟旅游公路东边那个卡口的位置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刚刚说到的那四项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拍就是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的有三个地方，分别是台地七街路段、台地七街、台地四路到北环路的位置、台地一路到台地四路的位置，以及新开路的中市巷，就是解放东路到华州路的这个路段，各位注意一下，是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要进行抓拍。要告知大家了，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啊，都是从2026年的10月16日起，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这个违法行为将会予以处罚，10月16号开始进行予以处罚。希望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指示来通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做遵纪守法的人。当然作为这个道路交通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您出行的方式是开车、骑摩托、骑电摩、电动，还有步行，或者是有的人就喜欢这个散步上班、跑步上班的，都一定要做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各位可以行动起来了。听见林凡早安每一天依然在各位的身旁。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更多的一些消息。那刚刚呢是接到了来自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呢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北柴香坟、临汾土门、红桐岷江以及临汾北、红桐西、广胜四景区收费站解除了交通管制，入口的车辆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么还有变更了这个交通管控措施的有九大队河宝高速文和段，因为目前呢是有大雾的缘故，王显、万荣东以及太阳北园收费站呢是继续管控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皮卡车、绿通车除外，孙集收费站解除了管控，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守着谁在老地方，月光我不说话，像他陪我登山茶。
1: 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依然是处于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东关街这边啊，鼓楼东大街是从东关小十字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临高立交桥桥头的位置，由西向东通行，交通压力呢略显稍大。广宣街依然是全路段南北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拥堵情况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其他路段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没有拥堵，而且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外面行车，就是在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外面，就可能比如说高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108国道的周边啊，如果你发现了就是市区边缘位置呢是有一些拥堵情况的，也可以及时更新一下，在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当中及时更新，这样主播第一可以播报，第二呢就是更多听友可以在公屏当中看到大家相互提醒的内容。谢谢这位叫做监控哥的说，果果你这个直播和放歌风格是属于舒缓不快不慢稳重直播风格吧，你是想说我偷懒吧，觉得我说的有点少是吗？都是老朋友了是吧，不用这个就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直话，没关系，你就放开说，都是老朋友谁还不知道谁呀，是都是那个千年的那个啥了，是吧，谁还不知道谁演的是啥聊斋啊是什么，是不是？来提醒一下大家啊，就说为什么说这个8月15号是不是这个10月15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你看还不是监控哥一说，我说我都紧张了，一紧张我就出错，一出错我就得扣钱，一扣钱我的月收入就不稳定了，一不稳定我的情绪就有点波折，一波折我就说错，你看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必须得这个朝着向好的方面来发展。要告知所有的一些朋友们，10月15号是一个截止的时间，事关什么呢，就是有关于京东供暖的一个时刻，要提示大家了，就是10月15号前要完成这个报停的手续，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家里面不住啊，就是目前是闲置的状态，没有必要交一笔暖气费，那你就可以在10月15号之前来进行报停。

这个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呢就只能申报一次。我们是从11月15号开始供暖，一直到次年的3月15号停暖。可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的这个微信服务号，或者说是公司的服务中心办理报停和缴费的业务。电话是21570012157001和567000567000，可以24小时来进行拨打。但是建议您最好还是在正常工作的时间段拨打吧，人家工作也挺辛苦的，相互理解，对吧？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有关于油价方面的消息了。国内油价呢将会在10月15号的24点进行10月的第一次调整。当前呢本轮的这个油价呢是10个工作日的这个统计周期，在本周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由于之前国际油价是跌多涨少，那么这让油价重新下跌，原油变化率已经超过了负的 3.20%。那么要预计啊，就是下调的油价每吨大概是220元，按照这个预期来进行跌幅的话，10月的92号和95号这个标号的汽油柴油将会重新下跌到每升0.17元到每升0.20元。当然也是要提示更多朋友啊，目前仅为周期预测的一个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要以10月15号的官方通知为准。

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之前特别喜欢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但这首歌曲啊，的确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种舒缓的旋律。那么伴随这样的旋律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了，明天早间同一时刻依然是由果果代班，周三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也愿你每一天都能够像晨起的太阳一样光彩夺目，说不是说不是。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浩东。
0: 又到了这个早晨起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时间了哈。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呢聊的主题是关于临汾有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工程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啊。节目刚刚开播没有多长时间，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问了，是哪两条国道啦？然后这个问风声他也说永和县的这个国道341改线现在已经开工了。你看大家伙儿对我们临汾的这些最新的一些建设还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哈。
1: 是的、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国道是哪两条呢、一个是国道209，另外一个是国道309线。
1: 哎啊，那咱先说这条消息吧。在10月10号呢，山西省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国道209和309线吉县县城的过境丰收岭隧道的改线工程对吉县水文站水文监测影响程度分析评估报告的一个计划啊。那目前的项目总投资呢是达到了22.9113万元啊、就是说22亿
0: 三亿近啊，近23亿，
1: 近23亿，22亿9000多万啊。然后呢，这个国道的209和309线，这个吉县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对吉县水文站水文监测影响程度分析报告的编制服务项目显示呢，本项目建设地呢为临汾市吉县县境内。那此次的招标呢，由山西的丰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导，覆盖了勘察和设计环节等等啊。
0: 关于最新的一些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建设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呢是在临汾市吉县境内，总体呢呈的是南北的一个走向。项目的起点呢是位于车城乡柏坡底村的附近，接既有国道209309共线段，路线呢是沿着吉县县城东侧另辟新线，国道309与国道209共线到这个吉昌镇烟里村之后呢，国道309线继续向西南的方向去展现，于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呢与既有的国道309线去相接。国道209线呢是向东南方向展现，于中舵乡永固村附近与既有国道209线相接。
1: 那路程呢总长度达到了29.2公里，那这个设桥梁呢是有24座啊，有5495米，隧道呢是有4座，3385米，主线收费站1座，养护工区1处，隧道的管理站1处，含养护工区和隧道管理站与主线收费站合建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些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就是说在吉县的这条这个公路呢，目前呢是已经开始一个总投资
0: 招投标。
1: 对、所以说还是这个
0: 应该会非常快的进展啊。
1: 对对对啊。
0: 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你看这个国道341线在永和县这边呢已经开始开工了。还有朋友也是问到说这个蒲县到襄汾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哈。
1: 对啊。
0: 那么稍后我们来查一下吧哈。因为如果说有通车的最新消息和动态的话，或者它的一个最新进展的话，我们再稍后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回复一下。
1: 是的啊。那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早晨天气还是非常的冷的哈。在昨天呢有降水天气过程，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是吧？昨天的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了霍州市的孔间啊，达到了51.6毫米。那今天白天的温度会整体偏低一些，截至这个昨天的16时啊，市区最高温度呢只有17度，是吧？所以天气还比较寒冷的。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在未来3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雾天，有3到4级的西北风，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还是要及时增添衣物，是吧？那来关注一下短期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在今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是雾天的一个天气，有3到4级的西北风，温度呢是11到24度。也就是说昨天下雨，今天早上可能雾比较大，尤其是在这个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注意安全。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有西北风2到3级，温度达到10到25度。虽然最高温度标都比较高，是吧？但是昨天最高温度好像也没有达到那个温度的标线，是吧？所以说还是比较冷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呢，是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11到26度，就是未来几天都是一个晴天，大家还是要合理安排出行的啊。
0: 不过说到这个有雾的天气，从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晚上从窗外往外看一下，确实是这个雾啊、非常明显，就在市区都有非常明显的雾啊。
1: 对，
0: 就何况我们今天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在很多的一些容易出现团雾的这个路段和地段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心了哈。
1: 是的、啊，
0: 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去出行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到了9点多啊，可能这个雾、嗯、等太阳出来会稍微散一散啊。
1: 是的、啊，
0: 还有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襄汾到天津堵车吗？您问的是高速还是什么呢？
1: 你这有点远、是吧？这一路过去啊，
0: 过去很多高速呢。不过呢，就是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放假的高峰时间段了，
1: 嗯、
0: 所以说大概率的是不会堵车。因为我们目前也没有收到这边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啊，应该是一路畅通的。您现在到哪里了？是从襄汾才走吗？还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1: 嗯，都可以分享一下啊。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听见临汾，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可以持续回复大家的消息，大家可以持续互动起来啊。那咱们临汾周边呢有哪些高速公路目前呢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比如说
0: 变化，
1: 对，施工一些情况呢、嗯、啊，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0: 嗯，最新的高速的情况。
1: 嗯，
0: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山西南部的这个高速，
1: 对，都是在运城片区的、
0: 嗯、都还是
1: 比较
0: 正常。

0: 说完天气的情况，然后也说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道过境改线工程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1: 嗯，
0: 那么在稍后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或者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些话题问题啊。那如果说你想跟我们讨论或者是交流交流的话，也都没有问题啊。
1: 好，
0: 你想说点什么？
1: 哎，我想说的是，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因为每周我们的节目呢会去这个政务大厅给大家进行直播，是不是啊？
0: 嗯，然后想预告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是吧？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内容，会临时闭麦放播放一些音乐啊，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继续留言互动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
1: 是，推开世界的门是吧？
0: 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先来看一看磷粉这扇门里有什么。
1: 咱们这个10月25号呢，已经很近了，是吧？有12天的时间了，咱们磷粉半程马拉松的奖牌呢，也是如约而至，已经公布，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磷粉啊，在马拉松呢，不仅仅上体能较量，更是咱们磷粉的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感受一下咱们临汾的风土人情啊，这个
0: 奖牌昨天我看了一下，真的太牛了。
1: 它这个整体的设计像那个龙盘那感觉是吧？
0: 就中间的这个位置，你知道它这个它能打开，这个中间这个圆的东西它能打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龙的造型，它还可以拿出来当吊坠。
1: 我看到了啊，
0: 看到了吧？而且它是整体鎏金的一个这个形，这个状态看上去就很漂亮。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厉害了啊！
0: 你知道上一次这个马拉松的时候，我们看到咱们的那个这个奖牌，它是有玉的一个成分在吗？你看这一次，它直接中间会给大家腾出来一个吊坠儿。

0: 而且是一个龙盘上面这个龙的这个造型。
1: 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用心了。
1: 是，这个设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别出心裁啊，是吧？就
0: 是
1: 而且这龙盘能转下来。
0: 对，它能拿出来，而且能就是自己配一个链子就可以直接戴到这个脖子里面当一个这个挂饰，而且是独一无二，这个是在市场上买不到的。
1: 嗯。
0: 我虽然我没有参加马拉松，
1: 对，
0: 我都好想要这个奖牌啊！
1: 你去这个，哎，我们应该是有同事会去是吧？
0: 同事会参加是吧？
1: 对，
0: 但是
1: 你把他要来，
0: 就是人家也是蛮想要这个奖牌的。
1: 预约一下跟他。
0: 对，先预约一下啊！
1: 哎，
0: 好，那么上半段的时间，还有朋友呢，也是就是问到了从蒲县到襄汾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查询到了最新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工程进展如何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1: 那这个蒲襄公路呢，工期规划呢是，这个批复的建设工期是36个月，是3年的时间。那项目在2025年的2月呢获得批复，然后预计呢2028年建成通车，这是一个预计时间哈。
0: 对，
1: 那这个路线呢是这样的，起点呢是在蒲县的黑龙关，途经瑶都区、襄宁、光华，终点是襄汾南新店，对接京昆高速襄汾入口处。那总投资呢是38.7亿元，涵盖很多隧道呀、大桥呀。那截至2026年10月呢，主体工程正在施工当中。2026年呢，持续推进隧道、桥梁施工，同步开展电力、改迁啊等一些配套施工的招标工作。那官方呢暂未公布提前通车的节点，预计呢还是在2028年会建成通车，所以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咱们临汾的各种公路都很方便了，是吧？
0: 对，
1: 哎，昨天我刷到一条消息，好像是去大宁这个高速已经开始有新的消息了，也
0: 是
1: 方便很多了。
0: 对，每每就看到一些这个工程的进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激动人心啊。
1: 是的，
0: 尤其呢，你看是我们现在刚才提到了到蓟县的两条这个国道过境改线工程已经开始这个招投标了。还有就是有朋友问到的是这个蒲县啊、这个襄宁啊、永和呀等等啊，就是各个县的这个路真的是越来越顺畅了，
1: 越来越方便一些。
0: 你看去年我们关注到这个福山是吧？就感觉就离我们是非常近，半个小时之内就完全可以解决我们从临汾市区到各县的一个这个路程。
1: 对，因为之前这个很多旅行博主发嘛，说咱们临汾的这个旅游景点比较分散，是吧？交通好了，可能更好的带动咱们旅行的发展啊。有朋友说，先这个化了美美的妆，
0: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开了一个美美的美颜？
1: 哎不，先就化了美美的妆。你看我跟我的区别就是我没化妆，你看就很明显。
0: 是这样的吗？
1: 对，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就我们这边俩灯。
1: 对，仙仙那边是两个灯，让大家照的比较白。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给他打的比较白是吧？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直播间这边开了两个灯。
1: 我一个灯，你两个灯。
0: 啊，
1: 好像这个我这个灯也是照着你开的。
0: 啊，对，就全部所有的灯都照向了我，
1: 集中向你。
0: 对，所以说这个就照成了美美的妆。还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这个光华段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也是说到这个路上的一个状况。那么说的这个光华段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这个出行上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个情况是吗？
1: 嗯，
0: 我看他前面有问到啊，蒲县到襄汾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就是光华段什么时候？
1: 刚才提到这条路呢，
0: 就它有
1: 2028年
0: 光华段。
1: 对对对，还是2028年啊，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今天早晨有雾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那目前临汾周边的这个高速公路呢，目前我们来刷新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最新的啊，关注咱们临汾周边一个更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这个状态哈。
1: 对，主要集中在太原、新州、长治这边可能比较多一些啊。然后比如说长子呀、宜丰啊，这些离咱们临汾很近的一些收费站目前是封闭的，还有运城的啊，运城的长平、亥州啊都是封闭的。咱们临汾
0: 还有临沂西、临沂北，还有这个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
1: 我看到了咱们临汾地区的一些，比如说临汾在侯马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还有大宁人祖山景区收费站禁止所有货车驶入啊，绿通皮卡和活物除外，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咱们临汾目前因为这个大雾天气影响的高速入口啊，就只有侯马、大宁和人祖山是吧？
0: 其他的路段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看，像周边侯马、东镇、文喜还有下县这边的这个收费站入口都是封闭的。那今天有想去运城方向的各位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了，这边的高速还是影响比较大。
1: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会实时给大家播报啊，在一些咱们的内容啊。那还有呢，就是在曲亭、古县、安泽、黄花岭收费站去往长治方向，因为长治有大雾啊，目前呢是封闭的状态。去往长治的方向呢，在曲亭收费站进行分流啊，就在临汾东这边设了分流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关注到高速的一个变化之外呢，就是如果说您要乘这个车，然后乘车，比如说去客运站啊，然后去到长治这个方向的话，今天应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留心。那如果说要去往这个方向的话，提前跟这个车站去联系一下，看看车次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有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提前去买票，是吧？那么买了票之后呢，也是要来先打电话预定或者预约，再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早晨雾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也来查询一下这边的最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啊。
1: 对啊，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呢，可以给大家进行分享的啊。
0: 嗯，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就是说这边有停线呀等等一些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0: 是。
1: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互动啊，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分享互动。其实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就是咱们临汾呀有这个
0: 好消息、啊、
1: 对，这个假期是吧。那最近呢，在大同临汾朔州呢也是公布了春秋假安排，至此呢山西已经有九市官宣了春秋假。当然这个春秋假呢跟咱没关系啊，是跟孩子们有关系的啊。提到呢，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的相关的部署，近日呢临汾市教育局等13部门联合发布了临汾市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方案。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呢，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实施春秋假的一个制度。
0: 嗯，
1: 那这个春秋假放几天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春假秋假各三天啊，比如说再给你放两个是吧，
0: 对，
1: 小长假
0: 三天
1: 啊，两个小长假嘛，是吧，
0: 这光给孩子放不是给你、
1: 啊，对啊，你还得上班啊。
0: 对，
1: 那春假与清明节接续，秋假呢是每年的11月的第二周的周三至周五啊，也就是说清明节之后接春假，秋假呢是11月的第二周的周三、周四、周五，然后周六、周日连着放，是吧？
0: 五天。
1: 对啊，那具体放假的安排呢，是由市教育局提前啊来公布的。那哪些学生可以放假呢？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初三年级只放秋假，不放春假。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就是说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才放春秋假啊，大家一下注意一下。
0: 就是小学和初中这个阶段，但是初三呢还是比较特别，初三只能放秋假，
1: 因为要中考嘛。
0: 那
1: 影响教学吗？其实不影响啊，因为春秋假从每学期的从每学期一周的学校机动时间中调整啊，不减少总教学时间，不增加课业负担，学生呢也不得压缩学校，不得压缩课程，不得赶进度，是吧？就是说其实放六天对孩子的课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0: 放六天五天
1: 六天呀，六天春假三天就
0: 我是说它其实连起来都应该是五、就是每个假都是到了这个五天、因为是连到了后面的周六和周日嘛、
1: 是的。
0: 比如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假，它就是三四五六日、五天，
1: 对对，
0: 五天的时间。其实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是一个长假，
1: 是吧？而且
0: 呢，
1: 对于大人们其实也有好消息啊。那针对这个职工家庭和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的特殊群体的看护需求呢，教育部将联合工会和共青团、妇联等，指导有条件的学校、社区、青少年工等，实际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比如说公益托管服务，坚持自愿参加，不违规收费，以看护为主，适当组织文体阅读活动。同时呢，这个人社部门和工会倡导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啊，就是如果你的工会和这个用人单位呢比较那个什么、
0: 人性化，
1: 对，就可以让你带薪休假。
0: 就是在家陪着孩子一起过秋假。
1: 是你这个就挺好，是吧？啊，这条消息划重点啊。
0: 就是画重点，大家画完重点，具体实施我们看今年，因为今年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下个月啊，下个月就是第一次放秋假了，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跟着感受一下这个秋假的美好时光。
1: 是是是，那假期里面有些事情不能做，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是不布置书面作业，鼓励阅读、劳动、体育、实践啊等等。第二呢是要严禁学校借托管和自习名义补课或上新课。第三呢是严禁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家委会摊派，严禁隐形变异的学科类的培训。
0: 就是说呢，虽然说放假，但是呢，不是说哎呦我放假了，然后我们还可以以其他的名目，
1: 对，
0: 又影响到这个假期，是吧？不可以啊。
1: 那咱们孩子们放假可以去哪里玩呢？因为是一个短途的假期啊，是吧？可以去周边去看一看了啊。那临汾的周边有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瑶庙、华门、陶寺遗址、红大槐树，还有广胜寺的飞鸿塔，以及晋国博物馆。壶口瀑布、云丘山、小西天等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市级统筹临汾市博物馆、临汾市图书馆、临汾自然博物馆等场馆免费或优惠开放，文旅、科协还有教体等部门将推出一些文化体验呀、科普活动啊、体育服务和研学实践课程，所以说对孩子们的这个春假、秋假的这个假期的服务还是非常到位的啊。
0: 当然了，在这个放假期间呢，孩子们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要提前去排查一下这个隐患，家长也是要注意像出行的安全呐、还有这个饮食的安全啊。
1: 对，
0: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遇到这样的美好的时光的时候，能够平安快乐度过，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1: 对，那具体的放假安排呢，其实也是以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的啊。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好消息，是吧？就是春假、秋假各三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放假了啊。希望这条消息能够帮助到各位，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时光，是吧？
0: 一说到这个放假，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蠢蠢欲动啊，是不是蠢蠢欲动啊？
1: 对，就是脑子里在想说，哎，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呢？带孩子出去五天，其实可以去一个稍微远点的地方，是吧？结合他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壶口瀑布啊，黄河大合唱，是吧？我们就可以去壶口瀑布，很近。
0: 正好呢，十一月份它还是一个就是这个秋季啊，就是正好是大家可以去赏秋，
1: 对吧？对对对。
0: 前两天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去到这个七里峪啊等等，就拍到了很美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景色。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都说呢，秋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当中色彩最为浓烈的时刻了。就每年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太冷了，或者是说没有这个假期啊等等，然后就不能够走到更远的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假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有心情或者更加有这个动力啊，去安排一下了。
1: 是是是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公屏留言。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要跳播广告时间段，会临时闭麦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是吧？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反馈，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继续互动起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出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

银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连粉是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
1: 正在直播。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洪桐至大宁的高速公路是吧？啊，咱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那在最近呢，洪桐至大宁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开启了动员会啊，这个是好消息，在10月11日。洪桐至大宁高速公路啊，这个建设项目动员会在项目一标段洪桐县的龙马枢纽召开，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领导也到场是吧？那洪大高速呢，主线全长呢是80.732公里，有80公里还不近呢啊。总投资呢达到了117亿元，建设起点位于洪桐县的龙马乡，终点是大宁县的三多乡的楼底村。沿线呢途经了4个县、7个乡镇、37个村，主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项目时

0: 组啊，然后呢，单位在考试期间呢提供相应的考试便利的话呢，英语报名阶段和报考点啊，招生单位和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进行沟通申请，以便后续可以进行安排啊。
1: 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通知当中详细的要求，比如说人家的这个照片要求啊，
0: 大小啊，
1: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上传的时候很多资料它是有一个这个大小要求的，或者什么格式哈，一定要按照正常的这个格式流程，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上传过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啊，之前是那个临汾市人才库的一个上传，就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的证书或者是你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它是比如说什么格式的然后呢有的是文件类型的，有的是图片类型的哈，一定要好好的斟酌清楚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审核是能够通过的。
0: 对，那报考审核的话呢，我们会得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审核通过，就是报考生完成报名并且报考点审核已经通过。第二个呢是审核不通过，因为不符合国家报考条件或者报考点接收条件导致最终审核不通过的考生报名进行无效。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向临汾市招生考试中心报考点来进行咨询。还有一种呢就是待补充材料，考生呢需要报考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补充材料，然后上传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进行审核啊。那上传补充材料的截止日期呢是10月31号的12点。
1: 当然了，还有就是在考生必须在10月26号到10月31号密切来关注报考点的一个审核的结论。
0: 是的，
1: 就是他很快就能够出一个结论，大家我估计不用我们提醒，
0: 是的，
1: 应该都会非常着急啊。对，要看着的，就不停的在刷新，哎，到底过了没过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所以说呢，还是要希望我们各位考生呢可以这个参加这个考试之后呢，然后可以这个取得好成绩啊。考生呢在考前10天左右呢可以到这个招生考试网自行下载准考证啊，凭准考证参加初试复试啊，希望大家能考出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能考如愿啊，是吧，考上自己的研究生的理想学校啊。
1: 我们说这个这几年考研的大部队啊也真的是非常庞大，那么就造成了可能这个中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了，但是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啊。
0: 好，那在这里呢是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互动，抖音打开听见凌晨，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与大家进行分享互动，可以聊聊你的观点，可以发出你的提问，我们都会在线为各位进行回复的。稍后调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稍后继续来与大家分享。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上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通过手机收听的方式或者抖音收看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临时 CP 又换搭档了哈，这两天因为单位有一些活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人员做了一些临时调整，大家就说怎么你们老是上蹿下跳的
1: 哪里需要来哪里啊，
2: 对，我们就是广电的一块砖，你看风秀白说的就是哈，广电一块砖是吧，对，哪里需要去哪里。
1: 对，有没有觉得就是不同那些搭档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和意外呢？
2: 哎，对，就是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是吧。然后这个缺麦说国庆回来发现江漂亮瘦了，那是没瘦一点点哈，不可能瘦的。
1: 真的真的啊！我昨天的时候，你正好不是坐在我的对面吗？我忽然也发现，哎，江山真的是瘦了哎！
2: 昨天什么时候坐你对面了？
1: 昨天上午
2: 啊，在办公室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2: 没有，
1: 我看那小脸一下子尖了好多啊！
2: 没有，那真没有，那可能是我最近睡眠比较好，就是国庆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出门嘛，在家躺着，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我称了体重，就可能瘦了0.8。这如果也能看出来的话，那我只能说明我可能是先瘦脸。0.8。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胖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看不出来，他可能胖在这个肚子上呀，
2: 身上，
1: 或者说是腿上呀，但一瘦的时候呢，这个脸就先瘦了。
2: 对，以前因为我胖的时候，我妈就说你得胖多少斤，你那脸圆的，然后一称可能就是3-5斤、啊、就是我是胖脸可能也瘦脸。好吧，感谢各位对我的持续关注哈，我努力减肥。
1: 你看风雪白也发信息了，他说我也感觉这轮位呢，今天的小白袄呢有点瘦。
2: 小白袄有点瘦，
1: 小白袄是有点瘦了，还是脸有点瘦了？
2: 小白袄不瘦啊，买的大号啊，倒是防止自己变胖，专门买了大号了。
1: 对，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说贴秋膘嘛，
2: 对对，
1: 就是胃口一下就大好了。特别是在过了这个夏天之后，可能天气热，大家吃什么都觉得没有胃口啊。那现在天气凉快之后，吃啥都觉得好香啊。所以这段时间，在我的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朋友说，我得拼命的把我的这个嘴这个拉链给拉上，
2: 拉上是吧，
1: 不然真的就是那种甜咸永动机啊，吃完甜的想吃咸的，吃完咸的想吃甜的，
2: 就是永不停歇，永远循环是吧。
1: 对，
2: 那最近杨蓉有没有就感觉食欲大增呢？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一些东西？
1: 哎，有有有啊，真的是这
2: 样、啊、分享一波。
1: 哎，就是我觉得就是每天中午在吃完饭的时候呢、本来觉得肚子就吃饱了吧、但嘴里呢还总想吃点好吃的，哎，比如说把8月15没吃完的月饼再吃一块。
2: 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一些剩余的月饼是吧。
1: 对，而且吃完甜的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可能就是这个小甜点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吧。
2: 对，的确吃甜食可以让我们快乐，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秋膘啊，咱们贴的慢点，毕竟这秋天刚开始，10月、11月、12月慢慢来，一下子别吃成一个胖子哈。
1: 对对对。
2: 好嘞，也是关注到老猫说肥仔干啥去了，去相亲了吗？那倒没有，今天确实是有一个外派的活动，人家去干活去赚钱了。再说相亲谁一大早相亲去啊，一般都是中午或者下午去相亲吗？
1: 我就发现了，只要说这个齐泽不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呀是不是相亲了。看来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齐泽的这个终身大事啊。
2: 哎，大家可以为他就是操操心把把关了，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波。
1: 对，我们也很期待就能够吃到他的这个喜糖啊。
2: 对，好嘞，也是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啊。如果说各位在路上有一些通行的最新的路况，有一些大事小情，都欢迎各位来互动和分享喽。
1: 对，那么同时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通过下方的文字呢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那么同时或者说喜欢哪一首歌了，在你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会把你爱听的那首歌送给你啊。
2: 是的，没错。那么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去分享一首特别正能量的歌曲吧，《太阳与地球》。

0: 集团有限公司是连续推出多款特色旅游列车，涵盖了跨境游、滇西风光游，还有滇南的人文旅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游的多样化需求。其实这个季节去这个越南老挝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1: 对，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提前感受过了？
0: 哦，
1: 如果说大家乘坐过向往号的旅游列车的话，也可以来聊聊你乘坐的一些感受啊。那么说到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还有星光蓝妹号旅游列车，多款旅游列车发布了他们的开行计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向往号旅游列车。
0: 嗯，若你想来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和边关的这个风光的话，就可以选择向往号列车。
1: 嗯，
0: 在10月18号，这个列车将开行从雪山到雨林的线路，行程大约是10晚11天，
1: 啊，
0: 还挺长的哈。
1: 对，如果说有充足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对，慢旅行。
1: 对，
0: 这趟旅游列车沿途将会经过昆楚大、大宝、中老铁路区运行，途经过云南的大理、宝山、瑞丽、西双版纳那等地方，更是串联起玉龙雪山、大理古城等等多个经典的景点打卡口岸和热带雨林的风光。
1: 嗯，听江山这么一介绍，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0: 对，感觉穿越了四季啊，从冬天到热带雨林的感觉。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可能偏爱滇南人文和热带雨林的一些游客，大家可以来选择彩云之南昆明号的旅游列车。那么这趟列车呢是从10月17号开行，途经宝山、建水还有西双版纳等等一些地方啊。那么其实说到这款列车的话，大家呢可以品读滇南古建人们的一些底蕴，感受热带雨林的自然风光，打卡碧色寨、建水的古城，还有腾冲热浪公园，包括顺古镇呀、象谷呀，还有傣族园呀等等多个景区，都可以一站式的来进行打卡啊。
0: 是的，没错啊，真的是非常期待。那么除了这趟列车之外呢，还有如果说你喜欢的是秋日的田园、茶山、古镇、温泉的朋友，还有两趟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可以供选择。这个时期可能就是从10月19号和27号去开行了，相对来说比较靠后一点。
1: 对，
0: 那么第一趟呢是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可以寻访茶山云海；第二趟是畅游云南的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体验火山温泉，也真的是很奇妙哈。
1: 对，那为了方便旅客呢错峰去出行，昆明局集团呢他们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一些服务措施，包括部分的动车实行的是票价优惠，降低了出行的成本，也策划坐着火车去对歌等等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总之就是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包括旅游列车配套的一些专属管家呀、特色的餐食呀，可以让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舒适又省心呢。
0: 是，如果说您是心动了打算去买票出行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怎么样去买票呢。彩云之南昆明号、星光蓝莓号两趟旅游列车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首页的铁路旅游板块去查询和购票。而刚才说到的这个向往号旅游列车预定的话，可以拨打电话，需要拨打的是昆明旅游局集团的这个电话去咨询和了解。
1: 对，这是大家购票的一种方式啊。
0: 对，
1: 当然了，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吗，恰好呢就错过了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这时候坐旅游列车去老挝啊，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一些呢？
0: 对，就是有时间，而且天气还好，费用也没有那么高哈。
1: 对，大家可以来尝试，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机会的话，不要错过啊。

0: 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7，开心方向盘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可能在到了这个时间段，又到了一天当中五高峰即将要开始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哪里车流行驶较为缓慢，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通过发信息来告诉我们啊。
1: 是，关注到相思风雨中说这俩干啥呢？我们俩啊，就是刚才是广告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了一首好听的旋律，我们俩是加密通话。现在广告回来，正式开启和大家的通话哈。889嘛，我们是两套并机直播，889和951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0: 对，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听见林汾来进行搜索的话，也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直播开心方向盘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正好就是大家出行的这个五高峰时间段，我们两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啊。
1: 是的，没错，欢迎大家来通过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了。来说一说吧，出行的消息来自于山西省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工程有了新的进展了。
0: 对，那么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国道209309线吉县县城过境改造工程对吉县文水站水文监测影响程度分析评价报告的一个招标的一个计划啊。那我们也是关注到，在这边呢有两条国道的过境改线工程，那目前呢有一个新的进展情况。
1: 是，关注到这个309线和209线啊，过境的改线工程对吉县水文站水文监测影响程度分析评价报告编制服务项目显示，本项目建设地点为临汾市吉县境内，而这次招标由山西丰。

0: 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去主导，覆盖项目的勘察和设计环节。
1: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建设的内容和规模。因为这个项目呢是位于临汾市蕨县境内，总体呈现的就是南北走向。项目起点呢是位于车城巷的柏坡底村附近，那接既有国道209线和309线的线段。那么路线呢沿着蕨县县城东侧另辟新线，国道309线和国道209线共线至蕨昌镇烟里村后，国道309线呢继续上西南方向来进行展线，那于蕨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国道309线来进行相接，那国道209线向东南方向来展线，于中朵乡永固村附近和既有的国道209线来进行相接，全长呢是 29.2 公里，设桥梁是5495米，有24座，隧道是3385米，有4座，主线收费站有一座，养护工区有一处，隧道管理站呢有一处啊。那接下来我们具体呢跟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看一下行驶的这个线路，特别是从蕨县这边去行驶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和安排啊。
0: 是的，没错，也是一条新的线路进展的消息。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刚刚的风也没有播放啊，马上安排啊，也是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董演唱的《风》送给你了。

0: 这是刚才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热心的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风》啊，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呀？
1: 对，
0: 每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看这个枫叶，比如说在云丘山，成片的这个枫叶是层林尽染啊，
1: 对，很好看。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之前的工作地点，在广宣街的银杏叶，
0: 对对对，
1: 也是很好看，很多人都会去拍照啊，打卡啊，也是非常美丽的一段景色。
0: 是，昨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听友就说到了，说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广宣街去转一转啊。那个银杏叶由当初的那种翠绿翠绿，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黄色的，到最后就是金黄金黄的，在随着这个秋风一片一片的落在地上啊，秋风扫落叶的那种感觉啊，
1: 很哇塞啊！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这银杏果千万别乱吃啊，它是有毒的。
0: 对对 对,
1: 对, 对，你可以捡回去，你可以把玩，但是尽量的还是要提示大家不要误食了，毒性还是挺大的。
0: 对，本来有很多这个药店可能就是医生用这个当药材嘛，但你不要擅自的自己随便来进行这个食用啊。
1: 是的，军方说胖呢，胖在呢哈，在工作，他来的时候你们也不怎么关注他，他只要一不在你就开始问小胖呢，肥仔呢，在，一直都在。
0: 对，你看好像在生活当中大家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时常存在于他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就是习以为常，都已经习惯了，哪一天突然不见了就说哎他去哪儿了呢，
1: 是
0: 他是不是又去相亲了呢。
1: 好嘞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时来和大家去说一说那个出行的那些事儿哈。关注到这个车友最近也是抱怨到这个油价怎么越来越贵了。
0: 对，
1: 哎，来看看10月1号起加油新规要来了。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话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到底啥意思，怎么操作，来关注一下。
0: 对，虽然说现在新能源的车就很多人在购买嘛，
1: 对，
0: 就是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些喜欢，但是对于一些老车主们来说的话，哎呀，自己还有一款就是加油的这个车，你说卖了吧觉得有点亏了，但如果说不卖吧，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这个加油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改变了呢？对，那么加油的新规要来了。在此前的时候呢，国家税务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一个公告，公告呢就明确了，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的一种衔接状态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根据公告说到，交易及开票指的是成品的油的零售加油站完成了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所谓的交易及开票覆盖了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通过加油卡现金形式支付加油卡，都可以做到交易及开票。
0: 对，可能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比较专业的一种诉说方式，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啊。那我们给大家呢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了加油款，那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由乐企平台自动的开具这个发票。比如说自然人这个甲，哎，这个小甲呢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了，那通过呢某支付平台扫一扫的功能支付了加油款是200块钱之后，连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比如说油品啊、加油的数量还有单价和支付金额，自动呢它就生成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那个小甲呢就可以自行的来预设设置发票的抬头的信息，比如说未预设的发票的抬头呢就默认为是个人行为来进行这个加油付款啊。
1: 对，这个是第一种场景。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场景，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来完成交易的。互联网平台将会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继续来举这个小甲的例子，在互联网平台 X 查找到这个加油站 G 之后啊，加油完成，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项。在您 支付完成之后，互联网平台会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计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一张普通发票，这个是电子发票啊，即时生成的。
0: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第三个情况啊，场景三，就是购买方呢在加油站你办了这个充值的加油卡，那么加油的时候呢，从加油卡当中呢自动的就划减金额，那购买方呢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开具这个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呢开具普通发票，或者说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两者呢仅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再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还是小贾在加油站 H 站呢，他充值了1000块钱，然后办理的加油卡，并使加油卡加油200块钱，那小贾呢就可以选择在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呢会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的就生成了销售方栏次呢为加油站 H， 然后价税合计栏次呢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那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就不再给他来开这个发票了啊。还有一个例子呢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还是小贾他在加油站 H 站呢充值了也是1000块钱的加油的这个加油卡，并且使用加油卡里边的这钱呢加油了是200块钱，那小贾呢选择每次加油的时候呢开具发票，则本次充值呢不开具发票，系统呢将会对1000块钱的充值予以标记，就是根据本次加油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呢将会根据加油的金额逐笔的来开具普通发票，直至将充值金额充减为零，也就是说你当时没开的话，但人家这边是有记录的，依然还会给你来开具这个发票啊。
1: 是的，这也是第三种场景。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第四种场景啊，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可以通过现金以及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来完成交易，应当是根据实际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来开具发票。继续来举例子，比如说单位乙在加油站 J 加油，用现金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加油完成之后啊，系统自动生成了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J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说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来接着举例子，单位乙在加油站 K 加油，用现金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项，而在加油完成之后，加油站 K 通过人工补录支付方式这样的信息，在乐启联用平台生成了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K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的专用发票。那么长期以来的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每次均需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一些问题，而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推广交易即开票这样的模式啊，可以深度绑定加油的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在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和错开票的一些行为。
0: 对啊，所以说到这个交易即开票的一种新模式，它就是打通了系统间的一种数据的壁垒，就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去录入还有审核这个信息，这也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当然公告呢也是要求了像成品营零售加油站应当在11月1号前呢就实现就是交易及开票，如果说没有如期来实现的话，有税务机关的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公告强调，税务机关将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一些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而一旦是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也是关注到啊，这个新规将会从11月1号起就是正式实施了。
0: 对，
1: 无论是给单位加油、给自己加油，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加油即开票的一个操作了。
0: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个人去加油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嘛，然后就不去开票了。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呢，人家就是开加油即开票的这种新模式已经就要开启了，就是你加完油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拿票，或者说电子票都是可以的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汽车资讯解读，前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若能在你眼中，如果说一个人你已经入了他的那个眼的话，那你可能是与众不同的，跟他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以前可能对于就是这种看对眼这件事情就不是很理解，就觉得肯定是好看的人就容易看对眼，不好看的人就不太那么容易看对眼。直到我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他的另外一半了，就是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美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很期待哈，说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吃一个饭见一见
0: 啊。
1: 然后直到我们见了他的另外一半，我只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当然这个女孩也很诧异哈，因为我们后来很熟之后，她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夸过自己好看
0: 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的就是看上她了，就真的是看对眼了。
0: 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所以说各位在找爱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包括齐老师哈，总有一个人视你为王子，在你眼中他是最帅的。
0: 对，你看好多朋友就发来信息呢，问这个小胖呢，那俊峰呢就说了，胖不在就是去相亲了。然后那时的烟花说，胖胖去哪里了，一定要去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对，尽快的就能够吃上这个胖胖的喜糖啊。
1: 对，关注到 boss 刘来了说报个到，欢迎欢迎。哎，说实话十月份结婚的人还是挺多的哈。
0: 对
1: 对，
0: 每年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呢，反正国庆节的时候呢，我就见证了两对新人的这个婚礼吧。
1: 那现在去参加婚礼还会感动吗？
0: 现在那种形式跟之前的这个形式又不太一样了。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去见证这个新人的这婚礼，就是那个浪漫那些时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新郎新娘包括他的父母的一些上场，
1: 对，
0: 去致辞，然后去答谢，讲述他们的一些恋爱故事呀等等。那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新人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诉说的一些故事很简短，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通过那个就是视频的方式
1: 啊去播放。
0: 对对对，去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大家一边享受着美味的佳肴，一边看着就是新人们他们的那个恋爱的过程啊。
1: 对，这个就是不用饿着肚子听他们
0: 讲故事，对，
1: 可以边吃边看，更加不错。
0: 对，
1: 十月份其实我们身边也是有一些同事打算去结婚了，我们也是到时候会去现场送上我们的祝福，然后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即便是事隔多年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成长之后，还是会被真挚的爱情所打动，就有时候我在看他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没过多久发现他们也是会吵架会有矛盾。
0: 对，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婚礼的现场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边去见证他们的那个幸福时刻，

0: 而且也能够回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往事和经历吧。
1: 对，爱的时候就好好爱啊，咱们婚礼还是要多一些感动和浪漫的。
0: 是，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一些路况信息想去提示大家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同时这会儿11:40又到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大多数在这个的时间段当中，学校附近的一些路段，这个人流车流呢就已经开始增大了。那如果说不是接送孩子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
1: 是的，没错，可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消息啦。
0: 好，你看今天是10月13号啊，还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到了我们城市当中供暖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可能在各大小区都说了，如果说您家不需要这个暖气的话，一定要及时来进行这个报停啊，因为在10月15号之前要完成的就是报停手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到2027年度供热工作是即将启动，需要先办理供热报停业务的用户一定要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报停手续。而逾期未办理视为是正常的用热，需要缴纳全额的热费。而报停办理周期为一个采暖期，每年可以申报一次。
0: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办理中心来进行报停或缴费啊。那如果说遇到一些供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他们的这个咨询电话。那么同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选择的就是网上办理的一个流程嘛，大家可以登录他们的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击呢业务的办理，选择这个服务大厅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正常的办理了。
1: 是，还是比较方便。如果说您之前没有绑定账户，也可以进入这个服务大厅，第一步需要绑定用户，点击绑定用户按钮，选择绑定用户，输入户号获取用户信息，绑定手机号，再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完成用户的登录，就可以实现这个一键绑定了，还是比较方便和快捷一点的。
0: 对，那么同时呢，绑定先完成登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基础信息的一个变更，你可以添加这个户主的电话呀、身份证号呀等等等等，基本修改完之后呢，就可以提交一下完成信息的这个修改情况了。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在线报停的话，可以返回到主界面，点击在线报停，核对报停用户信息，阅读并且要遵守供热报停用户须知，提交申请之后跳转缴费页面。而且要提示大家，虽然您报停了，但是要完成缴纳30%的基本热费，然后可以完成上线上的这个报停的办理。而当日未缴纳30%基本热费的，报停申请将会自动撤销了。
0: 对，
1: 一定要提示您啊，要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
0: 是，当然这是在线上的一种办理的方式啊。那线下办理的这个流程呢，大家可以自己或者说你委托人呢带有有效的身份证件，直接呢可以去热力公司的这个客服中心来进行的这个进行办理，并且呢要缴纳30%的基本的这个热费啊。那办理报停的时候呢，要取得停热申请表，也请大家务必呢妥善的去保管，以备当年恢复用热开通的时候呢来进行使用啊。
1: 是，如果说您是已经报停了，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办理一次，您需要在今年的10月15号前办理完成。而在用户办理报停手续之后，应该是自行关闭入户阀门，并排空户内供热管道的存水，防止管道冻裂渗漏，避免造成自身和其他用户设施财务受损。若是因为报停之后管道存水冻损泄漏引发自身或第三方财产损失，全部责任由报停用户自行承担。这个要提示大家，即便是您办理了报停，您要自行关闭入户阀门才可以哦。
0: 对，那另外一个注意的事项呢，就是报停之后呢恢复供热开通的一个办理。那已经办理报停的一些用户，本采暖期内如果说需要去恢复用热的话，那么大家呢得前往临汾城服公司客服中心来办理呢供热开通手续，并且呢足额的去补缴本采暖期全额的这个热费啊。所以在报停之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清楚啊。如果说你一直居住的话，可能很少有朋友进行这个报停，但如果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空置的闲置的，那有些朋友会选择报停的方式啊。
1: 是，那么在采暖期间，临汾城服公司将会对报停用户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作为报停资格最终的确认依据。一经查实存在虚假报停、私自接通供热设施的预期用热行为， 为由此产生的一些全部法律责任由私自开通的用户自行来承担。
0: 对，当然还有些情景之下呢是不予办理供热报停的，比如说新建的建筑交付使用后的第一个采暖的供热期，这个是不能够进行报停的。还有停止用热之后呢会危害供热共有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供热系统不具备分户控制条件，或同一用户仅申请室内部分面积来进行报停的，这是不予办理报停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没错。然后关注到这个薛麦说到啊，说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供热吗？也没有阀门，说没有电子阀门，那个阀门都锈死了。
0: 没有电子阀门，电子阀门一般我们的这个供热都是在这个楼道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人家有一个这个供热的这个阀门
1: 小箱子，
0: 对对对，或者说在这个水井里边啊。他说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供热吗？那你报停了，那你这一户在家里边肯定就没有暖气了啊。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你可以去，如果是方便的话去检查一下啊，看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确保它能够准确的去操作。
0: 对，
1: 好嘞。
0: 可能有些小区就是直接在手机当中来进行操作，来缴纳这个供热的这个费用啊。但有些可能就是在小区的物业来进行缴纳的。那如果说小区物业来进行缴纳的，比如说你已经报停了，他一定会关闭那个阀门的啊。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50，迎来今天的午高峰时间段啊。今天是周二，关注到啊，孩子们此时此刻也是迎来一个放学的时间点。我们来梳理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关注到在鼓楼西侧这边是有临时附小，正在放学，双向都是比较拥堵，压力是偏大一点的。
1: 对，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在解放路这边呢，车流压力呢稍微有点大，虽然说没有堵车，但是因为这会儿车多嘛，所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车速，而且把这个车放在合适的位置啊。
0: 是，再来关注到在平阳南街四中的位置，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也是流量偏大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到在市区的，应该是在建设路的南口这个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流量偏多，以及在广宣街全线啊都是一个拥堵情况，尤其在广宣街这个南口，在医院门前北向南通行方向车辆是比较偏多，流量偏大。
1: 对，那不知道这会儿大家行驶在哪里了呢？路上如果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0: 是的，没错，今天天气是恢复晴朗了，在高速上通行的话应该也是比较顺利。再次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安全，各行其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6，是不是这会儿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是回到家里边了，有些朋友是正好要回家的路途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雀麦刚才发到这个消息说啊，已经报停了，报停了还公热吗？这个目前是没有阀门的。说这个入户的阀门都生锈了，不是什么高档小区。
0: 那其实呢，想跟你分享一下。就如果说你已经是报停的一种状态上的话，那报停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用户的一个须知嘛，就是大家在报停的过程当中呢，人家临汾城福公司呢会对报停用户呢开展不定期的现场核查，以核查结果呢作为报停资格，最终呢确认为这个依据的。如果说存在有虚假的这种报停啊，或私自的去接通供热设施用热一种行为的哈，有那产生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的，都是用用户的自行来进行承担的。那如果说你的这个阀门都已经生锈了，那你也可以跟热力公司呢来取得联络，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啊。
1: 嗯，是。刚才有关于这个取暖的一些问题，也依旧可以发送消息啊。如果说您是决定报停的话，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就要开始取得这个报停。的流程完成它才可以。
0: 对，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嘛，有很多朋友说一进入到11月份的时候呢，天气就会逐渐变冷了。
1: 对，
0: 就是在这个供暖之前这段时间，可能是大家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啊。有时候在这个室内，就在屋子里面，还真的是没有户外去暖和。为什么呢？在户外如果说有阳光的话，这阳光的这种温暖照射在身上的时候，还觉得是暖暖的。但家里如果说没有阳光的话，真的是阴阴的感觉啊。
1: 没错，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考试的消息吧。每逢啊，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啊，我们都关注到这个一条重大的招考信息，国考要开始报名了。
0: 对，
1: 今天10月13号，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和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就是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啊。
0: 对，听起来这个人还确实不少啊。那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那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呢，是同时来进行举行的。
1: 对，所以说各位有一些想去参加国考的一些朋友啊，无论您是大学生啊、研究生啊，或者已经在职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赶紧去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岗位啊，或者喜欢的城市啊等等。
0: 对，一般我们在报考这个公务员的时候呢，年龄都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啊。
1: 对，
0: 或者说对于2027年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呢，他们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说1982年10月份之后出生的一些人群啊。
1: 对，各位可以去关注这些报考条件，包括一些其他的专业要求啊，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
0: 对，
1: 只要是您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的话，都可以去报名。那么先是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然后是笔试，再之后是面试，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流程了。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又说到两个美女长得真白呀，都没见过。你看，你这就是张口就来。昨天下午刚见过，昨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你刚跟我互动过，今天就说没见过。
1: 以后每天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都打开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啊，那每天都能够看到啊。
0: 哎，马到成功啊！你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套，你得学一下哈。嗯、我们叫女主播，叫女主持人，不叫人儿，好不好？
1: 斑马纹。
0: 斑马纹。好嘞，也是关注到刚才我们的风雪白说点一首歌是吧，叫做《洛神赋》。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也是把这份歌曲送给，这份祝福送给大家。也是来自于 Sing 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你有说第一次来，
1: 那是记错了吗？
0: 昨天下午没截图，截图我一定给你拿出来看看。
1: 是看见第一次咱俩一起在这个时间段去搭档对吗？
0: 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对这个脸啊记得不是很好，看过就忘是吧，我没有什么特征。
1: 好，来听听，这是来自冯雪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这首歌，新女团带来的《洛神赋》。

0: 不知道这会儿风雪白是否还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呢，你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点播了这首《洛神赋》啊。那么同时他说要送给直播间两位锥子脸的主播
1: 啊，我们有组合名字啊，叫锥子脸主播。
0: 对，那这首歌它是曹植的《洛神赋》，应该说是借神话当中的一些传说故事，再加上浪漫的一种形象，塑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纯洁又多情的一个女孩的一种形象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啊，老朋友开饭，一来就开饭是吧？来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我们食堂今天中午是包子，这个包子有三种馅儿，有一个是白菜肉，还有是韭菜鸡蛋，还有茄子，还不错是吧？
0: 对，
1: 各位中午来吃点啥，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开始准备中午的这个午餐嘛。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午餐了，那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有些朋友说一到了这个天冷的时刻就想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吃到这个胃里肚子里都会觉得暖暖和和的一种感觉啊。
1: 的确是哈。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今天的午餐的安排，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一段旋律可以接着来说。秋天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出行的季节，
0: 对，
1: 我们虽然说是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但是有朋友又说我这个年假一般就攒在国庆之后休，这个时候人少，机票啊这个价格也低，去景点也不用排队，哎，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到临汾来逛一逛啊，看一看山西好风光到底有哪些非常值得您去逛的一些线路呢。
0: 那今天在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秋游吧有12条精品线路要送给想要去出游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关注到也是2026年的9月11号，9月份到11月份啊，我们山西是开展了金秋进行时秋季主题的宣传推广的活动，共是推出了12条三进秋日的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全省11个城市，融合了古建打卡、特色旅居、沉浸式体验，适配不同群体的短途漫游需求。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美景啊。说到我们山西的这个秋天，从塞上古堡的苍茫金黄，到太行峡谷的漫山红叶，从黄河岸边的古镇炊烟，到千年古刹的银杏雨落，处处都是风景啊。所以说想要去出游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别忘了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可以走进我们山西，共赏三晋大地最美的季节，遇见表里山河最斑斓的一面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这些线路吧。第一条线路是来自于太原的线路，唐风禁运锦绣太原。那么在这儿旅行的话，您可以从这个晋祠到双塔寺，再到崇善寺，到绝微山。太原的秋天是古建和银杏共同写就的一封情书，500年连理银杏在红墙灰瓦间铺就碎金，双塔晴空下菊盏和古寺相映成趣，登高远眺，满城秋色尽收眼底。2天时间就可以感受到并州古城的沉浸和绚烂。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太原的秋天就是风力特别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可能是正逢刮风的时节去嘛，就是一到秋天它总是在刮风，而且一刮风就感觉秋天好冷啊。
0: 对，当然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朋友，这样的一条旅游线路呢真的适合大家周末来进行打卡啊。
1: 对对，
0: 比如说短途游呀，古建和红叶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呀，包括家庭的一些亲子游呀，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比如说2天1晚，就利用周末的这个假期就可以来一次这样深度的旅行了。
1: 对，这边也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桂花糕啊，太原头脑啊，还有这个刀削面都是非常不错哈。
0: 对，
1: 唐的飞不隆咚就问到说，你们食堂能等到你们下班还有饭吗？应该是有的，我们一般这个12点半上去之后还是有饭的啊，放心放心。
0: 不能让我们这饿着肚子哈。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条线路了。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那么最近这几年大同的这个文旅呢搞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如果说想去大同这边去旅行的话，有一条精品的线路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从华严寺到法华寺，到善化古寺，左阴摩天岭长城，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再到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然后到土林日落啊。那么线路的亮点呢就是大同的这个秋天，它自带的是一种边塞古都的辽远和厚重，辽金古建在金黄银杏当中更显得是一种恢宏，包括古城墙下落叶缤纷， 长城蜿蜒于苍茫秋色之间，古建艺术和塞上风光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个线路呢是适合喜欢人文摄影和历史探寻那些旅行者啊。
1: 对，这个线路就可以玩着三天两晚啊。
0: 嗯，
1: 当然在大同除了去拍美景，还可以吃美食，大同烧麦、刀削面、胡麻油月饼啊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
1: 那么第三条线路是来自于朔州，朔风古韵，塞上绿洲，来看看朔州怎么玩。我们在朔州的话，可以从崇福寺到朔州老城，到广武明长城，再到右玉。朔州的秋天是辽金瑰宝和塞上长风的对话，崇福寺的琉璃瓦在秋日下泛着暖光，而广武明长城在苍茫天地间诉说着边塞往事。两天时间，在这座北方小城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秋日的辽阔。
0: 嗯，
1: 说实话，我还没去过朔州，
0: 嗯，
1: 不知道杨主播去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我其实也问过，就是这个理想主播，我发现就是大家去这个，比如说新州啊、大同、太原，
0: 对，
1: 都能够去，但是为什么唯独落下了这个朔州？
0: 你看，听我们俩这么一介绍，是不是有些朋友如果说还没有去的话，想感受一下呢？哈，那如果说去朔州的话，两天一晚，包括一些古建艺术爱好者呀、边塞历史文化的一种探寻者呀、包括人文摄影爱好者呀，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不妨你可以走进朔州这边这个古城来去看一看啊。当然去往这个朔州之后呢，这边也有很多这种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像右玉盐煎羊肉，还有朔州的这个油面，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啊。嗯，
1: 是的，那么第四站就是来自于新州了。
0: 嗯，
1: 康养福地，自在新州啊，这边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可以从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到悬空村景点，到万年冰洞，再到偏关老牛湾。那么也是可以关注到芦芽山的秋天是山西最令人惊艳的绝境之一。十月下旬，秋色抵达巅峰，金黄的连绵的落叶，松林铺满山脊，和万年冰洞的蓝冰形成了冷暖极致反差，而悬空古村的炊烟和红叶交织，如世外之境。三日延伸至偏关老牛湾，看黄河和长城的壮阔握手，感受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壮美。
0: 嗯，那如果说是喜欢在户外徒步的一些爱好者，包括喜欢自然风光的，大家想去拍影的、打卡的，或者说是来追寻一下秋季那种彩林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芦芽山呀来去看一看。那在这边的体验时长大概需要三天两晚上啊。那这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美食了，比如说像新州的油面呀、保德的碗托呀，包括这个神池的月饼呀，那你在这边呢都可以品尝到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在路上出行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喽。

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登高望远的这个时节，如果说大家的时间真的是挺自由的话，不妨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呢，可以去来旅行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在这样一个秋天当中适合大家外出游玩的一些线路的一些推荐，不知道你想去我们周边的哪个城市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长治壮美太行九安长治啊，那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去往长治这边来进行游玩，比如说太行山大峡谷呀等等等等。但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像最近是比较火的像花坡风景区啊、山西沁河园国家湿地公园，包括人道村、空灵山自然保护区，还有七里峪风景区，这可能都是一条线路的，大家可以感受在当地的一些非常美的一些景色啊。因为长治的沁园秋色是秘境的，从花坡高山草甸的这种金黄麦浪开始，沿沁河源头循源而下，途经人道古村的这种静谧秋意，再深入空灵山自然保护区的五彩油松林，可以探访千年圣寿寺，一条线路就串联起像草甸、湿地、古村、古寺，还有

0: 原始的森林，所以说能让我们尽情的来欣赏一下晋东南最纯粹的秋日山野。
1: 对，在长治这边啊，就很适合一些森林康养爱好者，包括一些户外徒步者、自然风光摄影师去打卡拍照。
0: 嗯，
1: 那么在沁园这边可以玩3天2晚，最近不是人道村特别火吗？
0: 对，
1: 可以多去这边待一段时间。像沁园的这个土豆宴，还有长治驴肉甩饼、沁州黄小米，都是非常地道的风味啊。
0: 对，
1: 在我们的评论区，毛毛山海说前面设备好多推荐啊，初学者肯定很雷吧。就是你看起来很多，其实我们用的很少，就是我们是有几个固定的推荐，而且我们都贴了这个标签，哪个按钮是什么作用啊，帮助我们一目了然，其实学起来也蛮快的哈。
0: 哦，他是看见我们的这个调音台。
1: 对，调音台。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晋城了。
1: 哎，
0: 这是东方古堡人间晋城啊。那么说到晋城的话，大家可以去湘玉古堡、皇城相府、郭玉古城景区，包括青莲寺呀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大家不错的一种选择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晋城的一个秋天，就是太行古堡和千年银杏的双重的一种馈赠了。像皇城相府的一种红叶映衬着城墙，包括湘玉古堡呀，还有郭玉古城呀，等等等等，包括它那边有6200岁的这个古银杏啊，就铺就了满院金黄的一个地毯，像古堡、古寺，包括古银杏，一见可以解锁晋城秋日的那种精华所在啊。
1: 对，在晋城这边其实也可以玩个3天2晚。像晋城的一些美食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尝一尝的。那么除了晋城，那么最推荐的就是我们山西临汾了。
0: 对，
1: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在临汾啊，你可以在秋天去看一看云丘山景区、塔尔坡古村落、云丘山的冰冻群，在玉皇顶登顶之后啊，再去山西的黄河壶口瀑布去打卡。当然我们推荐的是临汾秋天的旅游线路啊。
0: 对，
1: 夏天冬天我们是有不同的线路的。临汾的秋天是云丘山漫山红叶的治愈，也是壶口瀑布彩虹横跨的壮阔。云丘山被誉为是红叶天花板，神仙玉红叶漂浮水面，塔尔坡古村的红柿子和黄土窑洞构成了色彩满分的画面。而玉皇顶俯瞰漫山红叶，万年冰冻群中是神秘幽深，3天可以延伸至壶口瀑布，秋季水量充沛，彩虹横跨。
0: 那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那大家去往这边也非常这个方便，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啊。适合大家比如说喜欢自然风光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可以去前往，包括家庭的一些亲子游呀，秋季的采林追寻者呀，都可以去云丘山这边去转一转。当然说到湘宁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的那边的美食，湘宁的空心月饼，包括来到我们临汾的话，像香汾的羊肉锅呀，还有红铜的酥肉呀，包括我们临汾的这个牛肉丸子面呀，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啊。
1: 是，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好多的旅游线路，包括一些交通的信息，还有关于供暖的一些信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那么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今天还分享了一条这个10月份的开行计划，多款旅游列车去公布，可以从云南这边乘坐列车去到越南、老挝这边来逛一逛，实现一个慢旅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毛毛山海也发信息说今天是淡妆，对，
1: 非常淡。
0: 对，已经是12:29了。那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估计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平安顺利的回到家，开始享用午餐了。
1: 对，
0: 那也祝各位用餐愉快。我们
1: 再见吧，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我很丑，可是
1: 我很温柔。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浮生里》，由余珂创作并演唱。歌曲的创作初衷是希望能够做一首让现代人听懂和喜欢，又能够保持古典雅乐基调的作品，所以歌词和配器包括曲调有保留雅乐配器特点和现代流行相融合的风格，结合国潮的特性，可以说是让人耳目

听过了《浮生》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还是来自宁波，叫《渔人行》。宁波象山渔民号子是东海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海洋气息。号子粗犷中有委婉，展现了渔民无惧自然的豪放性格和思念亲人的细腻情感。歌曲的词曲作者朱旭光和朱恒是父子俩啊，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石浦人，对渔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可谓是了如指掌。在作品中，主歌的部分以渔歌为引子，加入了童声，表达了渔民生活的辛苦和家人的思念。随着音乐的推进，间奏和副歌加入了电子摇滚，展现了渔民战天斗浪的豪情和亲人们祈求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望。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林飞。以下是安顺广播电视台推荐的来自贵州安顺的原创音乐作品。首先来听家乡的歌，来自不惑西东乐队啊，他们的原名叫东西乐队，是由陆东东、黄泽西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唱，曾参加过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啤酒节等等各类音乐演出。2020年都进入了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种种，却不改初心，陆续吸纳了70后原创力量，邹帆和余秋池的加入，就改了一个名叫不惑西东啊，继续坚持原创音乐初心，先后也创作了大量的原创音乐的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的作曲兼主唱陆东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下面我向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家乡的歌》，作词邹帆，作曲陆东东。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家乡也许只是家人在的地方，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家乡就是一个万花筒般的存在，赶场、泥巴、炊烟、晚霞、妈妈的饭菜，还有那满坡金黄的油菜花，每每想起总是嘴角带笑，眼角泪花。我们把思乡的画面写进了歌里，这首歌叫《家乡的歌》。

0: 是不惑西东乐队的家乡的歌啊。以下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这支安顺的乐队，叫西路秀丽江山行。作品的音乐元素是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还有屯浦山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我是作曲兼主唱李文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曾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音乐节等各类音乐演出。如今乐队所有的成员啊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依然在坚持原创音乐的初心，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下面我将给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西路秀丽江山行》，作词余秋池，作曲陆东东。明朝初年，朱元璋调北征南田南，在贵州省安。

顺氏驻守下来的戍边军事及家眷，历经600年，乡音未改，语言服饰寻古，文化习俗依旧，自称老汉人，被学界称为屯浦人。当地的屯浦地戏因历史久远，被誉为戏剧史的活化石。作品音乐元素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和屯浦山歌，采用传统乐器通过摇滚手法进行再创作，演绎而成。期待给听众朋友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震撼。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

0: 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业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

0: 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

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0: 僧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难，师傅。

0: 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且住老婆心血来潮想要养金鱼，但是技术非常差，又乐此不疲，结果鱼阵亡率非常高，他就接二连三地跑去水族店里去买鱼。
8: 有一天在铁柱付钱的时候，老板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哥们儿，你实话告我呀，你们这个金鱼到底是买回去养还是买回去吃呀？
7: 女儿不好好吃饭，铁柱只能哄着她，跟她石头剪刀布，输了就吃一口，这样很快一碗饭愉愉快快的就吃完了。
8: 今天公司有点事儿，铁柱回家晚了，刚进门老婆就把碗递给他说了，老公你喂吧，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7: 年底了，大头公司老板跟另外一个公司去谈续约的问题，约对方老板吃饭，让大头跟着一起去。
8: 酒足饭饱之后，对方的老板起身假借去洗手间，想到收银台去买单，老板看到他正要从大头身边经过，赶紧喊着说，哎，拦一下拦一下，拦着他。
7: 听了老板的吩咐，大头非常听话，赶紧伸脚绊倒了对方的老板。最近亚楠疯狂的产米线，可是电视上刚曝光说吃一锅米线相当于吃三个塑料袋。
8: 正在纠结之际，老妈安慰说道，没事儿，去吃吧，你平时吃那么多垃圾食品，总要吃几个垃圾袋进去装一下的嘛。
7: 昨天老妈打电话让铁柱去帮她大扫除，收拾厨房的时候铁柱手一滑打碎了一个大鱼盘。
8: 哎呀，你怎么把我最喜欢的盘子给摔碎了呀？
7: 无奈之下，铁柱上网给老妈买了一套漂亮的彩色瓷盘。
8: 过了一会儿，老爸又递过来不到半瓶的茅台让铁柱放在酒柜上，铁柱刚要接，只见老爸手一松，酒瓶掉到地上摔碎了。
7: 不行不行，你赔，你得赔。
8: 铁柱现在怀疑老爸的酒是掺假的二锅头。
7: 一间门庭若市的甜品店，一名女子插队引起大家的不满，她吵着说，
8: 我是贵宾呀，凭什么要排队呀？
7: 这个时候正在排队的大头也说了一句，这么多人你就算是哈士奇也得排队。
8: 有一次大头逛街的时候内急去了厕所没带纸，于是呢就打电话给最好的兄弟江湖救急。
7: 哥们儿沉默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想办法。
8: 半个小时之后，厕所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7: 请问大头先生在哪个蹲位呢？您的外卖加一包纸巾到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阿贵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困难，放学回来还得去放牛，但阿贵非常喜欢学习，放牛的时候总会拿上一本书，有一次看书看得入迷了，把牛放丢了，找了2天才找到。
8: 老爸看到阿贵这么爱读书，

0: 果断让他退了学，怕耽误放牛。
1: 老妈管得严，晚上不管是大头还是老爸，一律不许出门。
0: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大头故意惹老爸生气，老爸追着他打，一直追到楼下，然后大头去了网吧，老爸去了麻将馆。
1: 前阵子闺蜜手头紧，跟王美丽借了点钱，今天她把钱还上了，并且深情地对美丽说，
0: 你的大恩大德这辈子是报不了了，下辈子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亲自好草好料的喂给你吃。大头有个哥们儿叫阿彪，长得是五大三粗的，非常彪悍。
1: 一次在纹身店里，躺在床上的彪哥醒来，对着镜子看了一下，一把抓住纹身师傅吼道，
0: 你给我纹的这是什么呀？
2: 大哥，您刚才不是说了吗？纹一个能够体现您勇者无畏、内心强大的纹身呐！
0: 啊，所以你就给老子纹了一个憨厚的憨字是吗？大头的老爸刚出院，老妈为了不让他抽烟，就叫大头监督，抓到一次奖励100块钱。
1: 今天老爸神神秘秘的把大头喊到了角落里说，
3: 儿子，来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爸？
3: 我假装抽烟，你负责告状，钱咱俩四六分，你六我四。
1: 小王小时候有一次做数学作业，他扭头问老王，
0: 爸爸，115除以5是多少呀？
1: 老王帮他回答，接着他又问，
0: 爸，那180除以9是多少呀？
1: 老王再次回答。当他问第四个问题的时候，老王反问道，为什么你总是问我而不是你自己算出来呢？
0: 因为这个书上说了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大头出差顺道拜访老同学，对方热情地留大头吃饭，他爸爸还要大头留下住一晚呢。
1: 虽然大头已经订了酒店，但入乡随俗就答应了，然后看着他们一家人腾房间换被褥。
0: 后来大头跟同学说，哎，你们这儿的人啊是真热情，客人来了一定要让住下来。
1: 哈哈，我爸见谁都客气一下，你是第一个当真的。
0: 这天放学，儿子把考试成绩单带回了家，老王看了之后大失所望，指着成绩单说道，
1: 儿子，瞧瞧这分数啊，你得想想办法，对不对？
0: 儿子也是一脸的无奈，沮丧地说道，我想了，实在没办法了，老师是用钢笔写的，橡皮擦不掉，涂改液也不管事儿。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
5: 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祥子。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听说女人都喜欢听男人说拿去吧，随便刷。于是等到吃完晚饭，铁柱也对老婆说道，
9: 拿去吧，随便刷。
8: 媳妇儿把抹布一把甩在了铁柱的脸上，铁柱揉着自己的脸想，
9: 哎，哄媳妇儿开心怎么就这么难呢？
8: 一天，儿子突然对老王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10: 为什么呀？
8: 看到那些老师我就很烦。
9: 是吗？那行，以后早点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
8: 那我还是上学吧。你看你天天跪搓衣板，万一娶个我妈那样的媳妇儿，不就更烦了吗？
7: 周末，大头一直赖在床上，老妈忍无可忍，一把拽掉他的被子。
8: 你看你的房间跟猪窝一样乱，还不赶快打扫一下。
7: 大头揉了揉眼睛说，你看过猪会打扫的吗？都是养猪的才打扫呢。
8: 高铁上，高帅跟一位非常健谈的男士邻座，顺便呢就聊了几句，之后啊对方开始了自我介绍。
7: 弄完对方这么说，高帅特别好奇呀，一脸崇拜地说，哎呀，那真的好了不起呀，请问您是做什么？
8: 我呀，我以前呢是擦皮鞋的，现在呢是一名理发师。儿子对老王说道，我妈怎么跟个狗似的？
9: 哎，瞎说什么呢，哪能这么说你自己的妈？
8: 我一进家门，考试卷子掉地上了，被狗撕了个稀碎，我好不容易才拼好，然后拿给我妈看，哎，她又给我撕了个稀碎。
7: 经历2年的时间，无数次的考试，亚楠终于把驾照拿到了手上。他拿着驾照兴奋地去找自己的教练。
8: 师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您的师恩我以后一定会报答的。
7: 不料教练一脸淡然地说道，好用西游记里的一句话来说啊，说什么报答师恩，日后你闯出祸来，不要把师傅说出来就行了。
8: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买了一件新衣服，晚上回家之后呢，他就穿上让铁柱看，说了，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呢？
7: 等一下，可能是这个光的问题。哎呀，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8: 啊，老公，你太坏了，你快点给我把灯打开。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情人节，大头上网买了个手机壳送给女朋友，结果当天两个人就分手了。
8: 于是他气愤地给卖家写了评论说，黑心卖家，店里的手机壳特别差，我情人节送给我女朋友当礼物，当天她就跟我分了。
7: 没一会儿店家就回复了，3.9元还包邮的手机壳您拿来当是情人节礼物啊？
9: 我冲您对我店家产品质量这份信任，这个差评我认了。下班之后，老王追赶公车，一直到家都没赶上。回家之后对老婆说，哎呀，我这趟公交车没赶上，不过也还好，锻炼了身体，又赚了一块钱呢。
8: 一听这话，老婆当时就怒了，你傻呀你，要追也要追出租车呀，至少还能赚个起步价呢。早上刚到办公室，暗恋了好久的男同事突然朝亚楠单膝下跪，一手捧着玫瑰花，一手拿着戒指，冲他深情地喊道，
10: 嫁给我吧。
8: 哦，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居然直接跳过了恋爱的过程。亚楠刚伸出手，男同事突然转身问，
9: 亚楠，你跟企划部的静静关系好，我这样求婚，你说他会不会答应呢？
8: 老王出门之前把媳妇儿的照片放在了手包里，媳妇儿看了很感动，老公，你把我的照片放在手包里，我对你这么重要吗？
9: 那当然了。
8: 那你跟人家说一说怎么重要了呀？
9: 当我遇到麻烦，一看你的照片，那就充满了勇气，我会对自己说，你能行，还能有比他更麻烦的吗？铁柱老婆生病了，吃药嫌苦，铁柱就买来一块小蛋糕，把药夹进蛋糕里让他吃下。
8: 果不其然呀，一点儿也不苦。老婆表扬铁柱说，老公，你怎么那么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9: 铁柱开心地挠挠头说，嘿嘿，以前在老家下老鼠药就是这样下的。上高中的时候，一次语文老师正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
8: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9: 同桌碰了碰大头的肩膀说，这首诗是辛弃疾写的吗？
8: 正在打瞌睡的大头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星期天吧，什么辛弃疾啊。
9: 大头去理发，剪头的是个妹子，有妹子就问大头，
12: 你有女朋友吗？
9: 大头一听兴奋了说，没有啊。
12: 啊，我是个实习生，本来呢想给你换 Tony 老师的，既然你没有女朋友，还是让我练练手吧。
8: 周末老婆温柔地对铁柱说，
12: 嗯，今天是星期天，你把床单好好洗一下吧。
9: 啊，别洗了呗，翻过来铺不又可以睡一段时间吗？
8: 这个时候老婆叹了一口气，哎，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懒了，我已经翻过一次了，怎么还翻呀。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由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美国高分惊悚悬疑影片《蝶网迷魂》，是1962年约翰·弗兰克海默的经典同名影片的翻拍版。那么这部影片在剧情方面，除去把战争历练地从朝鲜战场换成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波斯湾之外，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内容框架。导演乔纳森·戴米执导了20多部影片，曾经两次赢得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导演奖，他的作品累计获得20次奥斯卡提名，其中《沉默的羔羊》夺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5项奥斯卡奖。安东尼·霍普金斯、汤姆·汉克斯和朱迪·福斯特都凭借他执导的影片拿到过小金人，但是这部影片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的重要奖项，仍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蝶网迷魂》的故事。如果说1962年版的影片偏重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淡化了政治基调，那么2004年重拍版则要对海湾战争的是是非非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这部影片出品时正值美国大选的多事之秋，影片的登场多少带着倾向性的探究，但是真正值得观影者探究的是，在这样一个演技派好莱坞的集体写真片中，谁才是真正的演技派高手呢？观众从影片之中找到答案显然不是唯一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热烈的掌声中，挂满勋章的战斗英雄、前海军陆战队上校本·马尔科登上纽约杨可维小学的讲台。他这段时间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演讲和社交活动之上，用熟练并且富有鼓动性的语言讲述他在海湾战争的光荣经历，他的野战排如何遭到伏击，他的战友中士雷蒙德·肖又是如何英勇地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整个连队的战士。但是到了晚上，马尔科又开始面临内心复杂的心理冲突，那些神秘凶险的回忆让人无法安然入睡。让他不得安宁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心灵和血肉的考验，更可怕的是他的梦魇般的记忆碎片似乎拼凑出了一个和他记忆完全不同的经历。他梦到雷蒙德杀死了战友贝克，而且他们小队的所有人都被人洗脑。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曾经的战友迈尔文跟他有着同样的梦境，而且迈尔文用绘画的形式把这些梦境都记录了下来。于是马尔科决定带着迈尔文的绘画找到雷蒙德，和他一起查明事件的真相。但是事件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尔科的想象，雷蒙德已经成功步入仕途，成为国会议员，并且他正在他的参议院母亲伊丽娜的帮助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从民众的支持率来分析，战功卓著的他是最有希望获胜的。此时马尔科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名叫欧基尼·罗西的神秘女子，并从自己的后背上发现了一个植入体。但是由于一时大意，马尔科丢失了那个微小的植入体。这时马尔科开始怀疑雷蒙德是否也一样带有植入体，于是他找到雷蒙德，并将自己的梦告诉他。马尔科由丹泽尔·华盛顿饰演，

0: 我杀了贝克，
1: 那是梦，事情很可能不是这样，很有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0: 不，我杀的是敌人，他们俩我都不认识。不管怎么说，
1: 你好，参议员。
2: 是马尔克上尉吗？
1: 是的。
2: Bennett 马尔克上尉。
1: 是。
2: Bennett 以及吉尔马尔克。
1: 是。
2: 听着。
3: 这时，经过洗脑的马尔克也被雷蒙德的母亲伊丽娜操纵，就像当初雷蒙德被指派去杀害乔丹妇女一样。而伊丽娜这一次是要马尔克去射杀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很快，大选的日子来临，马尔克按照计划来到预先准备的位置，但是良知尚存的雷蒙德却故意走错了位置，跟他的母亲一起死在马尔克的枪下。而罗西也及时地找到了马尔克，并且把他救了出去。影片的剧本改编自理查德·康顿所著的畅销小说，男主角丹泽尔·华盛顿刚看完剧本就决定了出演，而且呢，他不愿意去观看1962年的最初版本。而为了扮演好角色，女主角梅丽尔·斯普里普曾经观看政治脱口秀节目，而且直到影片拍完才观看1962年出品的原版电影。导演乔纳森特地请来了纽约智能行为中心的主任杰伊·兰巴德博士，因为几十年来相关科学和医学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影片中的洗脑情节必须符合当今的先进技术，而且为了再现主人公在海湾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导演乔纳森和他的制作班底深入研究拍摄的每一个细节，并且聘请了一些军事顾问，以确保每个场景的精确无误。不过由于海湾局势的动荡不安，在科威特实景拍摄是不可能的，因此剧组选择在新泽西州的撒哈拉沙漠绿洲水上公园拍摄。剧组在短短两周内就重新调配了数吨的沙子，成功修筑了片中马尔科和同伴遭到伏击的沙漠走廊。当然，影片的几个穿帮镜头也很明显，比如说影片之中电视访谈被标注发生在2002年沙漠风暴的期间，但是呢，沙漠风暴行动其实发生在2001年。另外，在会场中发现身着军装的男女，可是呢，在美国军人穿着军装参加政党集会是违法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幸运的孩子》，由约翰·福格迪演唱，感谢各位收听，

0: 漂洋过海来看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不同的一些版本，但我更为喜欢的还是娃娃，因为这个故事这首歌就是源自于娃娃的故事啊。
1: 是的，那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有过异地经历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无论是什么时候，也许现在已经在一起了，但是还会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经历，那真的是感慨万千。所以每一首歌曲背后可能都会有独属于它的一些故事，是属于你属于我们的。
0: 对啊，前两天我在看一个小视频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个女孩子，她就晒了一晒她和男朋友，就是他们就是在每一次相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车票嘛。可能是隔三差五的这个女孩去往男孩的这个城市，又可能是下一个月的时候呢，男孩又去往女孩的这个城市啊。所以说我看到她的那个火车票，就是满满的整整的两大页，可能还是在之前，因为现在很少有朋友再去取票了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是多年之前他们的那种爱情故事啊。
1: 是的，也会想过，很多朋友都会说拿到自己第一次奔赴的第一张车票，然后到结婚的那一天，然后就会说终点站终于到了，大家不用再奔波在路上了。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跳播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现在在我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是《心会跟爱一起走》，这可能是多年之前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很久都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了。不过这个旋律一在耳边响起的那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想起曾经自己和你相处的那些时光吧，和你的爱人漫步走在这个街头，或者是一家人就是亲子时光那种其乐融融的一些场景啊。
1: 确实是《心会跟爱一起走》，这个是氛围版的，大家在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老歌新唱的感受啊。虽然演唱的歌手不同，但是那一种心境呢还是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刻的下午时光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聆听，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和旋律，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美好。
0: 对，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或故事，你都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讲述啊。你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在下方呢直接来和我们留言就可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上方呢来直接来进行互动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经历，有些呢就是体现在自己家里边了，有些呢就体现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啊。你看就像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取悦自己呢是最划算的一种投资了，因为很多事情的这种成功都是事在人为嘛，都离不开我们人的一种想办法呀。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都认同一句话，说成年人最好的投资就是花小钱能够取悦自己啊。
1: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可能由于生活的忙碌或者最近经济压力比较大，就是舍不得对自己花钱，总是觉得要攒钱，要节省一点，要克制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的消耗呢比花出去的钱更可怕一些。
0: 对，
1: 就当我们心情不好，压抑烦躁内耗的时候，真的会拖垮我们一个人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睡眠，我们的心态。而那些小钱当中的一杯奶茶啊，一份小吃，或者是一首不花钱的老歌，一次出去跟家人爱人的散步，那其实真的没有花多少钱，却能够让我们终止内耗，治愈我们的心境，重启我们的好心情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说人如果说活着的目标

0: 然后只是我能够去吃饱，我能够去穿暖，那可能就是不是真正意义的一种你自己内心的一种需求吧。所以有时候我们挣钱，它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能够取悦自己，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我吃饱了肚子，或者说我穿着不冷就可以啊。
1: 确实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要给我们的生活当中花一点点的小惊喜，然后才足以支撑我们接下来的这种状态。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花小钱办大事。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说，哎，可能我没什么钱，但是他的心境和心态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调侃说，哎，我们到底是活着还是生活呢？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能不用很贵，也不用奢侈，但是你要愿意去善待自己，那生活呢就会慢慢的去温柔你。在别人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你的生活很滋润也很幸福啊，而不是一味的就是为了工作去工作，为了生活去生活啊。
1: 对，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将自己的生活都打理得非常精致，就是每周都能够坚持买鲜花给家里插花的一位朋友啊。
0: 对，
1: 他就会发现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不急躁的，是非常冷静的，就是能够处理好身边所有所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这可能也就是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插花的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修炼我们的心境吧。
0: 对，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家里边养的这个鱼啊，或者花花草草呀等等等等，不仅说让我们家里边看起来更有活力更有生机，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培养或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你的一份耐心，
1: 对，
0: 也需要你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才可以啊。
1: 身边好朋友是一个三娃家庭嘛，觉得每天养三个孩子就已经忙忙碌碌，姐姐弟弟要去上学，一天好多趟，然后家里呢还有两只他非常喜欢的猫猫，然后他们还养了鱼，还养了龟，然后还养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宠物啊。他最近的说，我的女儿又迷上了这个鹦鹉
0: 啊，
1: 也要买。我说，那你们家可能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就什么都有了。就即便是这样，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生活，哎，家里有一点点的鸡飞狗跳、乱糟糟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在里面，这个家才是更为舒适的。
0: 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和睦，而且大家回到家之后呢，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场所嘛。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跟你的队友或者说跟你的家人去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注意自己在言语上的一些措辞，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口急或者说一时的口快，然后呢就说出了不该说出的一些话语，那可能会造成的就是他内心一些小小的伤痛了。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在一起生活的很久了，好像大家都处于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有些话呢就脱口而出了。其实越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有的时候越要动动你的小脑筋，就是给他一种，哎，我们怎么说呢，用捧的一种方式，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活呢能够越干越好啊。
0: 对，这情绪价值得拉得足足的才行啊。
1: 是的。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去跟家人去说话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反问的这种语气，那你就会觉得反问的语气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让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去反感啊。所以以后你要有这种习惯的话，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慢慢的调整一下，就是也很客客气气的心平气和的跟自己的家人去沟通和交流啊。
1: 是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可能很苦，但是我们要自己学会给自己加糖，而且还是那种不贵的糖，最能够治愈人心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点点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发现我现在所有的快乐都很便宜，十几块的小吃，免费的风景，喜欢听的老歌，足够治愈我的。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听一首歌，也想送给自己，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他说就是我最爱的王心凌带来的《梦的光点》，也送给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王心凌《梦的光点》。

0: 就像这首歌所唱的样，让我们微笑着迎接梦想的幸福的光点啊。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真正的一种聪明人的话，一定是会省钱，但是呢也会适当的去哄一哄自己，花一点小钱啊。
1: 是的，以前可能我们刚刚工作的时候会想，哎，我会有自己追求的品牌或者是东西比较贵，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现在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想要的就是那种简单又很纯粹的快乐，比如说哪里可以看免费的风景，不用人挤人的，我们就喜欢去，然后还会喜欢听那些老歌，就能够去治愈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们已经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夏天，不是来了一波叛逆风吗？大家都会染回80、90后的黄色头发，然后说我们都是叛逆的老灯啊。其实即便是这样，给自己换了一个发型的颜色，然后呢也能够让自己快乐很久，找回自己青春的一些记忆吧。
0: 对，你看奇异朋友就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了，他说，哎，我还没告诉你们呢，我前天买了一个马歇尔音响，就是我感觉音乐呢才能给我带来一种快乐啊。哎，你看买了音响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连上自己的这个手机啊，就会把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 APP 的播放器然后来进行这个播放，那么同时你可以把手机连接在你的这个音响当中，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马歇尔音响的品质也很好啊，那么音质质感呢又会更上一层楼，所以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感觉更好一些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音响，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手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利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就是花一点小钱买一些这个音响，比如说对于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那么在家里这个音响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你就是看着这个屏幕来唱自己喜欢的歌，你看自己家的这个现场就像一个小型的 KTV 一样啊，多便利呢。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听一些相声啊，或者说是看电视剧啊，如果说是立体环绕的这种音响的效果，仿佛就像我们坐在这个影院当中的一种感受啊。
1: 对，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装备，就是大家在露营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看了欣赏了户外的风景，呼吸了新鲜的空气，也会带上自己的音响话筒，然后就可能在这边安营扎寨，然后吃得尽兴的时候跟好朋友们一起合唱一曲，那真的是太美好的时光了。
0: 是，你看这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花了一点小钱，但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大的一种快乐啊。这种快乐呢不单单是自己享受了，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好朋友呢一起去享受啊。
1: 对，老朋友却卖说曼哈顿的音响效果也好，就是价格不好承受啊。其实每一个品牌它都会有这种入门级的然后还会有更专业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歌手或者录音棚去进行买到的。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然后花一点小钱让自己快乐一下啊。
0: 对，而且我发现就现在很多这个音响它的造型也非常的好看啊。那我看到有各种小动物的这个造型的，也有那种圆圆的像这个星球的一种造型的，就摆放在家里，哪怕你不使用的时候呢，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饰品一样摆放在那里啊。
1: 是的，有一段时间就全网特别火的就是像光碟一样的这款音响，很多朋友们喜欢音乐的都会把它去放到自己的家里，真的就像是一个摆件一样，又可以听歌又可以让我们欣赏，就是我们的视觉效果和我们的听觉效果都非常非常棒啊。
0: 对，如果说家里有这些装备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一定是热爱生活很有情趣的人啊。
1: 所以大家可能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或多或少呢都有过，只是大家呢会想一想哪一些是更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那么这些瞬间和这些经历就是独属于我们的那种美好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在我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不会乱花钱的，只会买一点点喜欢的小东西，瞬间会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对，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会说一句话吗，只要快递在路上，那日子一定是有盼头的啊。
1: 是这样的，也像老朋友圈麦说的，反正任何爱好到了狂热都是烧钱。对，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那些爱钓鱼的钓友们，
0: 对，
1: 就是到了狂热的一种阶段的时候，那就是烧钱。
0: 是，那个鱼竿也价格不菲啊。
1: 那喜欢露营的一些朋友，他们也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装备，然后最后到了哪一种程度，就是 这个拖挂房车，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那么这个升级可能就有一点点烧钱了。
0: 对，还有很多喜欢体育运动项目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会疯狂的去买这个鞋子呀，包括你的这个
1: 健身衣，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衣服，一年四季的一套还不行，可能两套三套，看见好看的就像入手呀。
1: 对，
0: 可能平时的衣服都不怎么去购买了，反而就因为自己的一些爱好，让自己的衣柜里边呢整个都是充满了自己的爱好所产生的这些衣物啊。
1: 是的，日子虽然平淡又普通，但是一点点的小快乐就足以支撑我们每个人继续热爱生活嘛。所以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烦恼的时候，就花一点小钱给自己去制造快乐吧。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分享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海阔天空，也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啊。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海阔天空》。当然在我们今天交流的话题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包括听音乐也是我们其中的一项嘛。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像这首歌就是老少皆宜啊，
1: 对，
0: 就是上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小朋友，包括现在的就是90后、00后，包括10后的一些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励志的一些歌曲啊，就那些关于理想啊、爱呀、等等等等，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海阔天空》的时候，也不禁就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光了。那有很多的朋友们也会在每一次自己有一些些困惑的时候，把这首歌曲再拿来反复的听，你看又不花钱，又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遇到的困顿啊。
0: 对，你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音乐呢？就这些音乐一定是会治愈你的心情的，就是让你的心情一下子会好。

0: 咬起来，嘴角上扬的一种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那么同时也可以说说，讲述讲述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就是你花了哪些小钱，然后办了这个大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去互动，或者是自己喜欢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0: 嗯，
1: 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小五，他说现在越到年纪之后，越喜欢独处听歌，然后吹吹风发发呆，这些免费的东西好像才是我感觉最宝藏的。
0: 嗯，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由于生活或者是各种工作的忙碌，都会希望能够有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哪怕20分钟半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也能够去治愈我们一天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一个人最高的一种境界就是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嘛。
1: 嗯，
0: 就很多情况之下有很多朋友说啊，我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我每天还是不那么的开心，那到底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内心的一种空虚吧。所以我希望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实起来。那么在充实的过程当中，忙碌的过程当中，也不忘给自己的生活呢加点糖，能让自己开心快乐啊。
1: 嗯，其实我们想要的幸福和快乐呢，一点都不贵。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把它想得复杂了，把它抬高了。
0: 嗯，
1: 真正能够留在我们心底，治愈我们心底的，也可以通过这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去沉淀一下。让我们去回想一下，哪些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0: 嗯，好，接下来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152-999。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2: 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时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事情。那刚刚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就看到了老朋友圈麦发的信息啊，他说买个彩票是2块，然后中个1等奖，算是最划算的花小钱办大事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只能纯靠运气啊，
2: 天上掉馅饼的那种感觉是吗？不知道雀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买一些这个彩票，有没有中奖的一些经历呢？
3: 对，
2: 还有在平台当中一心爱家甲的听友发信息了，说杨主播今天是2个班吗？是上午和下午啊，其实朝旭也是啊。
3: 对，
2: 稍后在17:00到19:00，朝旭还会依然陪伴着大家的。
3: 是的，大家不要嫌弃，不要看腻啊，待会儿我就可以不下播，然后直接进行到下一个19:00了。那么也会在今天下午的4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一直陪伴着大家。大家喜欢的旋律或者是生活当中想跟我们畅聊的一些事情，都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一起分享。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慢慢喜欢你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在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件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一家这个饭店正好开业的时候有抽奖活动嘛，那时候我们一桌吃了300块钱，结果我真的抽了一辆自行车，那个自行车还要500多呢，你说是不是赚了？
3: 是的是的，这是白吃一顿还搬了一个自行车回家、
2: 对，好运气啊。
3: 是，不然突然间就想到了小品上要什么自行车呢，就是要这个自行车的。
2: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干净而快乐的这位听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花小钱办大事的事儿啊。他说比如说我前2天的时候呢买了一个会员，这个会员呢就是制作小视频的，但没想到我那个小视频呢一下子就火爆了，一下点赞率呢达到了1000，他说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1000的点赞的这个视频，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了？
3: 对，你看现在其实有些时候会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制作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在一些修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之后呢就会为我们节省很多的一个时间，也会让我们的成片的效果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完美和好一些了。
2: 对，那有了这个粉丝多了之后，那之后你再有一些这个爆款出来的时候呢，那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朋友为你去点赞啊。
3: 对，304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那说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就是每每到了这个便利店买饮料，我都喜欢那种开盖能赢奖的，然后就像开盲盒一样，有的时候喝一瓶还会再中一瓶，那不真的是第二天的这瓶都有了吗？就是一种。

0: 小钱的快乐啊。
1: 对，不仅仅说中一瓶啊，因为我在经过一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一下提了五瓶这个饮料，他说我只买了一瓶，然后后面就
0: 中，
1: 对，一下子中了四瓶啊，就是五瓶。
0: 小朋友们也会喜欢这种快乐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会喜欢有开盲盒的一种惊喜，就像快递永远在路上啊，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其实我也喜欢买一些就是能够再来一瓶的这种饮料，就像是给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点点小的惊喜，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运气怎么样啊。
1: 对，恰好再来一瓶的饮料就是自己爱喝的，那不是喜上加喜是吧？
0: 对，他说以前我也买过彩票中过10块啊，我最多的一次应该是中过200块，也真的是用尽了那天的运气吧。
1: 对，之前的时候呢，我就买过一次彩票啊，就是人家不是500块钱有一本吗，然后里边呢就是刮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看看你能够中多少钱呢，结果刮到最后的时候呢，数了一下正好中的就是500元。
0: 这白玩了一下午。好开心啊，这种就是又体现了中奖的快乐，关键是我们是零资本投入啊。
1: 就是白玩一下午了。
0: 对，
1: 圈麦发信息，他说曾经的我连续中了3次1元特惠啊，就是也是某款这个饮料上嘛，有的就是再来一瓶，有的就是1元特惠，
0: 再回购一瓶，
1: 对，你可以花1块钱就可能买5-6块钱的这种饮料啊。
0: 是的，所以生活当中那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开心的经历还是有很多的，只要我们仔细的去回想，仔细的去给我们观察制造，那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心情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花一点几块钱的零钱给自己买一个爱吃的零食，买一瓶爱喝的饮料，说不定就会心情变好了呢。
1: 是，其实我们用很小的这种成本能够收获自己快乐的心情，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对他人就是总是很大方舍得，但是对自己呢总是不舍得，
0: 对，
1: 觉得这个不用了吧，那个算了吧。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吴姐的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每看到一些好吃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哎呀算了吧，不吃了，忍一忍吧，殊不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的情绪一直是低落的。但如果说你花了5块钱正好就买了一个烤串，觉得自己吃完之后心情大好，那你觉得这5块钱真的是值得啊。
0: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可能在一些平台当中买了1个快快递，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商家发错了，然后就变收获了双份儿，然后这种 double 快乐也是可以的，只花了一份钱，
1: 对，
0: 然后再联系商家的时候可能因为运费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说啊，那就送你吧，你看这不就是买一送一的惊喜吗？
1: 对，我还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过啊，就前一段时间不是大家都买这个猕猴桃吗，正好就是猕猴桃上市的这个时节啊，那这个有一个商家呢，他就是我买了是3箱，但他呢就忘了给我发一箱，就发了2箱，之后就问他，他说哎，我只给你发了2箱吗？我说是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再给你补一箱，再给你发2箱啊。我说不用了。他说没事的没事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种疏忽嘛，所以我没有及时的收到。对，后来呢就又给我发了2箱啊，你看100块钱买了4箱啊。
0: 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在线上购物还会有一种薅羊毛群，就是群主呢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券，然后你刚好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么大一张优惠券，然后就买回来了，那比我们实际在购买的时候又节省了不少啊。
1: 对，所以说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更多的会选择货比三家，哪怕是在网络上去购买，大家也可能会看到哪一家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更划算一些啊。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花这些小钱确实能让我们收获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心情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这也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漂移》。他说在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来一首这个带劲的歌啊，那把这首《漂移》送给你。
2: 这台车帅吧？就在这台车，
3: 超屌！
2: 怎样？
3: 旁边那什么车、啊？
2: 藤原豆腐，这车差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4: ？A186啊，怎样？
2: A186，挑一下，
4: 随便啊。

0: 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漂移》嗯，就在前面呢有一段这个旁白啊，
1: 对，
0: 可能大家就是说，哎呀，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这种漂移的一种方式，真的是需要在专业的一些场地才可以。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开车的时候呢，还是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呢、啊。
2: 是的，你想要开什么车？那么可能也是很多男孩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啊。
0: 嗯，
2: 那也有很多的专业的喜欢车的赛车手们，可能都会在固定的这个场地当中去练习这个漂移，但是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模仿啊，一定是有这个基础，有这个练习的。
0: 对，今天在下午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呢？那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很多听友都发来一些信息，可能我觉得最多的就是治愈大家心情的一种方式吧。
2: 嗯，
0: 有些朋友说是通过听歌的方式能够治愈身心，那有些朋友说可能就是买自己爱吃的一些小零食，或者说是在街边的路摊上的一些可口的一些小甜点。总之我觉得治愈每个人的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用最低的成本修复自己的情绪，用最小的温柔来治愈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开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啊。
2: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刻意的给自己去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
0: 嗯，
2: 比如说放空的空间，或者是能够给我们制造欣喜的小环节。
0: 对，
2: 那也可以时不时的给自己来一点小零食、小惊喜，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啊。
0: 是，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我就是我的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以前的时候呢，总想追求贵的东西，他现在呢，只想拥有简单的快乐，低成本的幸福是最长久的。对，贵不一定代表就是非常好，或者说适合你的，那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啊。
2: 嗯，其实日子真的是很普通的，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按部就班的去生活，
0: 嗯，
2: 而怎么能够过得多姿多彩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的这个心境和心情在当下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每隔一个时期和一个时段的时候，可能就会做一些这个调整。就像我们说的，哎，你看我的那个好朋友，
0: 嗯，
2: 他真的很能容忍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宠物的出现。那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比较爱干净，
0: 嗯，
2: 可能这种小宠物的出现会给我的生活多制造一些混乱，而我就喜欢更安静的自己去读读书喝喝茶，那何尝不是属于自己的一种快乐呢？
0: 是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潇潇这位听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花小钱办大事儿还真的是这样的。他说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做手工，给孩子呢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收纳盒，他没想到孩子超级超级喜欢，而且还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说要知道我们家孩子才三年级啊，他有些字呢不太会写，还是用拼音来进行替代的。他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快乐可能就是很简单，孩子们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一些礼物，可能就是父母用心就可以啊。
2: 是的，那么来自小宁给我们发来的信，他说主播啊，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信用卡的积分可以免费换到一些影院的电影票，还有一些优惠券的叠加，
0: 哦，
2: 啊，真的是还可以点到一些白菜价的外卖，然后这种快乐程度堪比中奖。他之前那么多积分，感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 APP 当中去购买物品的时候，或者说是点这个外卖的时候呢，你忽然会发现，嗯，就是凑单的过程当中，这儿减一点，那儿减一点，好像比我们去店里去用餐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还要更少那么一点点。
2: 是的，
0: 当然呢，还有快递员就是能够给我们在短时间内送到家里，
2: 嗯，
0: 这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了吗？
2: 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银行卡啊，
0: 嗯，
2: 有没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积分可以兑换礼物礼品，那么每隔一个时期都可以收到一份小惊喜了。
0: 对，包括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本本的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以前我开车的时候呢经常上下班，他现在呢我不在上下班的时候去开车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都是通过骑自行车来去上班的。他说后来我会发现骑自行车也很快乐，而且还节省了这个燃油费，也锻炼了我的身体，
2: 嗯，
0: 是不是小小的钱办了大事儿呢？这身体健康这是拿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
2: 是的，有很多专业的喜欢健身的朋友还专门会买这种骑行自行车，
0: 嗯，
2: 然后空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骑行。
0: 对，
2: 你看上下班的路上又没有耽误别的时间，还可以又锻炼了，嗯，那多快乐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默默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要点播任素汐的一首歌《亲爱的你》呀，送给各位。

0: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每每在听到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啊，有没有觉得特别治愈我们内心的一种世界啊？就是你在很烦躁的情况之下，听任素汐这种娓娓道来的一种声音，瞬间也能够治愈你，抚平你的心绪的。
1: 是的，无论是我们翻过了一座座山，还是迎着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就是在看风景欣赏的旅途当中，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种美好。就是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很多很多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定要去走出去看一看，也许目的地不是那么的重要，沿途就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了。
0: 对，在听到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也想起了无尽的尽头吧。有很多朋友说，哎，期待第二部能够赶紧出来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看了任素汐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检察官啊。
1: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和旋律，还有哪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都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面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波了。那么其实越简单就会越幸福，那也会越长久。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好像就是这些生活里的细碎日常，然后低成本的投入给我们高成本的回报，那真的是每一天能够开心很久很久了。
0: 是萝卜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年纪越大我越发现越简单越幸福，越朴素越长久啊。他说年轻的我喜欢那些花枝招展，但是年老之后呢，我觉得越简单就越开心啊。简单才能够幸福，就是人嘛，就是这样的。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仪式感满满啊，但是你会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简单，你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说是和人去相处有一种简单的相处的一种模式，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日子过得简单，都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惬意很自在很轻松的一种感受啊。
1: 对，生活呢可能不能够事事如愿，但是我们可以时时的去治愈自己。就像香香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能花点小钱哄好我自己，好像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了。
0: 是啊，你看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不攀比不浮躁不贪心，一点点小美好就足够让我开心很久很久啊。
1: 那所有那些撑不住的困惑的时刻，都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美好小治愈还有音乐把我们所救赎回来的。所以离不开这些花钱花小钱办大事的美好经历，也离不开音乐的陪伴了。
0: 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在听歌，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平凡而简单的，没有说天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惊喜，没有日日都是非常热闹的。可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呢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啊，是由我们两位呢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旅程。然后我们俩呢都是第一次做客这个节目啊，
1: 对，
0: 不是特别熟悉，
1: 有天然的陌生啊。然后两个人发现好久没有同台之后，也配合不是那么的默契。
0: 是的，
1: 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这两个小时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开心度过啊。我觉得都市生活圈好像非常的时尚，很阳光啊。
0: 对，
1: 是我们到底应该玩些什么，吃些什么，就走在这个都市生活圈的一个前沿，是不是？
0: 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在思考今天到底要跟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聊些什么。然后扭头一看，窗外的这个风景啊是非常的不错。
1: 对，
0: 那么秋日美景，趁着这样的一个大好时光，它并不是特别冷，刚好呢又不是那么热，在这样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好天气当中，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呢都想去哪里走一走，感受一下秋日美景呢，都可以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
1: 是的，金秋十月当中秋意渐浓，虽然一场雨过后大家会感觉气温呢有所下降，但是独属于我们临汾的浪漫呢也有很多很多啊。接下来呢，大家想去哪里解锁专属于秋日浪漫的景色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最近有很多朋友们就刷圈了，说哎呀，这片粉色的非常漂亮的花海就已经到来了，迎来了一个花期。那么它就是为我们的汾河沿岸呢也都添上了温柔治愈的粉色滤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拍照和打卡呢？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去分享一下你的出片了。
0: 是的，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这边拍照，然后我就在找，我说看临汾有没有那种特别好的旅拍，是吗？可以把这边就是拍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对，
0: 然后刷着刷着就会发现，哇，真的有一些这个摄像师会有一些简短的视频拍得特别唯美，一看 IP 竟然不在临汾，顿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哎，我觉得大家就如果说有这种摄影爱好者的话，又可以到这边呢去做自己的第二职业，我觉得这种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昨天呢我们的一位同事就说，哎，广宣街的银杏叶也都渐渐在黄了，慢慢在凋落，然后还可以看到掉落的银杏果，是一种怀旧的这个风格。我觉得进入到金秋之后，爱爬山爱户外的朋友，他就可能会去往我们周边的各个山区当中，就会看到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就是你喜欢的多姿多彩都能够看到，不仅仅是一片金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就专门会找有落叶的这种地方去打卡和拍照，去感受秋天的那一种思念了。
0: 是的，在这个秋天你自己想去哪里逛一逛，或者是在这个秋天你去哪些地方去打卡感

0: 感觉还非常不错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说一说，去分享一下哦。
1: 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听见灵魂的公屏下方的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呢，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首先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吧。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打一个轻松快乐，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得到一份惬意，得到一份放松哦。
1: 一起来听这首《等你的季节》。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风雪白说了说，哎呀，小陈同学今天妆造很用心啊，很用心吗？我今天纠结半天上节目到底要穿什么，然后发现穿短袖好像有点傻。其实我特别想穿短袖，因为那会儿看见下午好像已经有这个阳光。
1: 对。但是你会发现晚上回家的时候会冻死的。
0: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直播间的大家都是穿的长袖，我说算了，穿一件长袖，这个长袖又不能太厚，然后挑了半天算了，穿最薄的一件吧。但是我们的直播间说实话就是在早上那个点，就是经常上民生派的时候，你会发现早上那个点是稍微有一点点凉。
1: 对，
0: 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直播间又有点点热，其实穿短袖在这个段儿，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真的就是大家说的换季的时候乱穿衣，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些朋友说已经穿上了秋裤，还有这个薄棉的衣服，当然了还有依旧穿短袖出行的一些朋友，你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0: 对，我记得老白昨天吧还是前天的时候我已经恍惚了，我记得那天就说他已经把秋裤穿上了，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还在说哎，今年穿秋裤的这个时间好像稍微往后推了推。然后我今天就把秋裤穿上了。这个秋裤穿起来最近的感觉就是中午有点热，早上和晚上

0: 稍微这个体感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啊。
1: 对，因为夏天的这个燥热真的是已经完全褪去了，即便是在中午最热的这个时段当中，大家也会感觉长袖也可以凑合下来。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国庆节一过，就好像已经将换季的衣物全部都整理好了，你的短袖还在柜子里吗？你的短裤是不是也都收好了呢？那可能我们冬天的一些秋衣秋裤保暖啊也都会安排上场。每当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觉得秋高气爽，好想外出去走一走。那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天马行空的去聊一聊，不一定是遥远的长途旅行，也可以是奔赴山野的一个露营，或者是城市周边的一次短途出游。那更可以是在傍晚的时候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呢去散散步走一走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走一走和逛一逛。说到这个秋天，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前两天啊，大家关注度最为高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这个秋假啊。秋假在11月11号到11月13号，加上周末总共有五天的时间。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计划好在秋假的时候带着自家宝贝打算去哪里呢？
1: 对，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会儿心可能已经在颤动了。为什么给孩子放秋假，不给我们上班一起放秋假呢？
0: 可以请假哦。
1: 对，又想带着孩子外出，那么又想在工作岗位当中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纠结的。不管是远方的山川湖海，还是家门口的一处秋日风景，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去互动一波，说一说，聊一聊。秋天你最想去的地方，也可以曾经分享曾经打动你的那些秋景，或者是秋天你的第一张出片已经出来的话，也可以去告诉我们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那么在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去走一走呢？接下来的时间又一首好听的歌曲，哇，这首歌曲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估计你还有我估计都会哼唱哦。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说说美女困了吗？你说的是哪个美女呢？
1: 对呀、
0: 如果说是穿蓝色衣服的美女，人家到现在已经上了大概有三个小时了吧？三个小时的直播了，就是昭旭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啊。
1: 对，他说南边这个美女笑起来真好看啊。
0: 南边是
1: 左右吗？对，
0: 南边是哪边？你告诉我一下，上北下南是吧？左西右东。
1: 跟我们俩来分析一下，是不是？
0: 是的。然后我的话，他不是困了，你知道吗？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一坐到这个直播间，感觉这个状态不太对。我俩其实刚刚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就是自己的状态非常好，然后一到了户外，今天刮风嘛，这个户外不知道是刮了什么致敏物质，立马这个鼻音就开始了，其实就是鼻炎犯了。我俩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都是鼻炎犯了。
1: 对，老白还关心我啊，上一档节目的时候说，大旭你不能喝个药感冒药再来吗？这喝感冒药也不管用啊。
0: 对，人家是鼻炎，然后又说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右东右东是我吗？
1: 啊，
0: 行，谢谢啊，谢谢，我俩终于分清楚到底是谁了。就下次大家直接说颜色嘛，黑色衣服蓝色衣服对吧？
1: 对，或者你面向我们的直播间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不管怎么样吧，说到这个秋天，大家虽然会对于一些过敏人群来说比较苦恼，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戴口罩啊，做好这个防护再来外出，但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
0: 是
1: 还是想要去外出走一走，去感受一下秋日的那种美好的。
0: 是，他说要好好保养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鼻炎，像我小时候我感觉好像没有鼻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弱之后，然后就会有这种烦恼。但是前一段时间大概在暑假的时候去，
1: 有人说是抵抗力特别好，
0: 特别好才会有鼻炎。对，你像有一段时间是去了这个海边那种比较湿润的城市，然后鼻炎就彻底就好了。但是一回到我们山西，从回到山西的那一天开始，鼻炎又在反复的去侵扰着我。
1: 对，真的是这样的现象啊，就是刚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不适感啊。
0: 是的，
1: 秋天嘛，大家出行呢也没有统一的一些标准，不知道大家都想去哪儿去看一看和玩一玩，无论是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美景，还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哎，那治鼻炎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去一个比较湿润比较空气好的这个地方去生活。那没办法啊，有家人有朋友都在这边，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的。
0: 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一阵秋风起，树叶呢慢慢染上了黄，染上了红，这天气啊是不冷不热，正是出门走一走的好的时节。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和外出去旅游时

0: 有关的，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不管是在家门口去短途去散步，或者是周边一日游，还是计划奔赴远方去看一些山河秋色，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和我们共同互动。那么在你心目当中心心念念的地方到底是山是古村还是一条充满了烟火气的老街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全国各地的一些秋日美景，也好好的说一说咱们临汾到底有哪些秋天值得大家去走一走和逛一逛的好地方。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新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秋天我特别想去大理，想看秋天的洱海，不用赶行程，就沿着湖边慢慢的走，吹吹秋天的风，晒晒太阳，看看落日，感觉整个人都会松弛下来。确实啊，大家去云南旅行，大家可能总要去打卡的就是洱海这个地方了。当你站在路边去走一走的话，会发现随处拍一拍都是风景，都是美照啊。
0: 对，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海边潮湿吗？难道海边是比较干燥的吗？
1: 对，其实像青岛啊、威海啊这种城市，如果大家长时间在这边居住，如果你住一楼，你就能更能够感受到那种潮湿的感觉了。
0: 是的，那么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先送给大家一首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秋日美景的一首歌曲吧，那么就叫做风吹麦浪，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播放器当中为大家搜索到的，听听这首歌曲是不是你的心就已经飞出去了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风吹麦浪》啊，听完之后就突然有一种想去小麦地里面拍照的感觉，是不是？
1: 是呀，这首《风吹麦浪》的话是非常的有秋天的那种氛围感啊。说到这个秋天出行的话，很多人呢可能在秋天他不再追求长途的一种长途跋涉，那么更加喜欢去把这个节奏放慢，喜欢慢逛。有的人可能就想找一处这个小山坡，然后去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偏爱一些古村落，想去看一下那种晒秋的丰收的景象。
0: 是的，
1: 那最近也关注到这云丘山，它这个晒秋，哇，那个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在城市的公园去散散步，吃一顿当地特色的美食，这就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秋游的一种模式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好像每一次的旅行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优先喜好和选择，那么强度也不是特别的大。有很多朋友工作比较忙碌的话，只能利用周末，那就只能够在周边的家门口呢去寻找秋天。来看一下阿泽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特别想去江南古镇，秋天的古镇没有夏日的闷热，走在青石板路上，桂花香飘过来，慢悠悠的逛老街，吃一点当地的特色小吃，想想都觉得惬意。好像我们每次走到这样的一些古镇城市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沿着青石板路品尝这种小吃，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这种温柔啊。
1: 是的，那么有的人呢会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那么说到这个秋天的旅行，其实每一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一些统一的一些答案。
0: 对，
1: 那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的人他可能会奔赴一些远方，看看红叶，看看胡杨林。那么家长们可能会挑选更加适合自家的这个孩子或者是老人强度不太大的一些朋友这个路线。当然也很多朋友他是属于那种平时工作比较忙碌，他只能够利用周末在家门口去寻找一下秋天的。
0: 其实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留言，就好像已经跟着大家的脑海去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总是会对陌生的风景呢充满一些期待，但是在向往奔赴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时奔赴这样的远方的，但是我们可以去遇见不同的秋天。很多人可能被我们的工作生活呢去牵绊着，暂时没有办法踏上长途的旅行。那如果暂时走不远的话，我们的这个秋天又可以去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当中，大家都去哪里打卡了呢？也可以去给我们补充一下，去告诉我们了。
1: 是的，有一位叫做小安的朋友问到说，临汾哪里有菊花？要菊花展吗？你是要送给我们菊花展吗？还是想去参观这个菊花展？如果说你想去看一下的话，刚刚帮您搜索了一下，你像专门的菊展规模比较大，而且拍照比较好看的话，那么大家呢首先去首选的地方就是龙树峪。这边呢是有专门的金秋菊展，百万的菊花花海，50多组的菊花造型，有孔雀或者有大象等等一些这种经典的造型。然后它的这个菊花的品种也是非常多啊，有这种七彩菊、悬崖菊品种多，山水加菊花，爬山不累。除此之外，又有魔毯，还有这种滑道，是适合全家人去拍照进行打卡。然后这个菊展的时间啊，您要记录一下啊，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现在呢是正值花开的这种时期，那专门去看这种大片菊花，周末一日游的话是非常适合的，是在龙树峪这边啊。
0: 那么还有呢，很多的朋友们说，虽然我们不能够出行，但是就像风一样，让风带我们去出行。所以接下来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送给大家。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伴随着好听的歌曲，就好像我们的心思已经跟着风去了全国各个地方啊。那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秋日浪漫，除了那种心心念念的地方，其实美好的风景呢也可以藏在我们身边的这座城市里，藏在家乡的山水之间。那我们都可以一起去聊一聊，大家最想在这个秋天去哪里呢？全国各地甚至包括我们周边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放眼全国各大地方各有各的绚丽的秋色。那么我们在稍后，我们会在这个整点过后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北方红叶的一些代表，还有西北一些什么金色的浪漫，或者是江南诗意的一些古村落。大家如果说心目当中有那种独特的能够代表秋色的一些景点要和我们分享，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的。
0: 是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和独属于它的美景。那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当中，独属于你的秋天浪漫有哪些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啦。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整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依旧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如果说在聆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各位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去共同分享。我们也会在广告的时间会为大家一一送出的。

0: 这一刻花奔跑。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是都市生活圈。今天和大家呢分享到的话题是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哪里走一走。那么今天下午啊，这样的一阵秋风起，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在路边的这个树叶都慢慢的染上了黄，染上了红。天气啊正是这种又不冷又不热，我觉得这种天气最适合大家去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哦。
1: 是的，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去远方带着家人和朋友，也有一些说哎，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又在周边呢带着老人孩子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户外带给我们的那种清新感啊。
0: 是，还有一位听众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一直向往远方，想去看看金黄色的胡杨林，感受大漠的秋天哦。
1: 还有呢，我们的很多朋友说也想逛一逛那种小吃街，去吃吃小吃，感受一下每个城市的人间烟火。那么在各个地方当中真的是有不同的一些美景和景色的，大家追求什么样的一些美景，就可以前往那个目的地去感受各种绚烂的秋色啊。
0: 是，刚刚和大家预告了一下，这个时段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中各自的绚烂秋色。首先我们来说说北方的这种秋叶的代表。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去往这个辽宁本溪。这个本溪这个地方啊，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的枫叶之都。一到秋天的话，漫山遍野红橙交织，溪水呢是映衬红叶，自驾沿途处处都是风景。这个呢也是国内看红叶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啊。
1: 嗯，那喜欢看红叶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前往。还有呢就是西北的金色浪漫，像甘肃金塔的胡杨林，会有大片的金黄的胡杨林倒映在水面当中，沙漠湖水金色的树叶，大气又辽阔。每年的十月呢也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期，如果想走进胡杨林也可以去西北看一看了。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江南诗意古村。那么这个呢是在江西的婺源，那么在这边呢是秋天最

0: 有名的一个晒秋啊，家家户户呢啊，这个满院子啊，它都会堆满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红辣椒，还有玉米、南瓜，五彩斑斓。这个古居民呢，他会搭配一些丰收的色彩，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摄影爱好者呢是专门奔赴这里。以前啊，我经常也是听到别人说这个晒秋晒秋。说到这个晒秋的话，我只知道这是一个词，但是不知道真正的晒秋的景象到底是什么。直到前两天的时候，刷到这个抖音直播，看到云丘山这边呢是正在有这个晒秋的美景，有很多这个柿子，然后也有很多玉米。那个时候啊，从这个直播间当中透露的真的是满满的秋色，顿时理解什么叫做晒秋了。
1: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秋天的湖水碧蓝，山林的五彩，那大家呢就可以去西南仙境、四川的九寨沟呢去看一看。当然了，还有云南的腾冲的银杏树，深秋呢村子里面会有满地的金黄银杏叶，逛古村之后呢，还可以去泡泡温泉，节奏真的是舒适又很惬意啊。那也有些朋友说，我没办法远行，那也可以走上我们广宣街道，去感受银杏的那一片金黄了。
0: 对，我觉得特别适合的一首歌曲呢，就在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还记得抖音曾经的有一首这个热曲，名字叫做《一路生花》，好像特别应景啊。
1: 是的。

0: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大家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想出去走一走的那颗心了？
1: 对，
0: 就想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哦。
1: 嗯，就像我们说的假期前的这种综合症，你看着人好像坐在这里，但是心早已经跟着秋日美景远行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必去太远的地方，咱们临汾的秋天，山水古建古村落，样样也都非常的出彩。那么大家想去一日游两日游这样的话呢，也完全都可以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红叶层林的话，大家可以前往七里峪。七里峪呀，在夏天的时候一直火到了现在，我相信它还会火更久，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边呢是以这个清凉还有美景著称，那么到了秋天的话，七里峪也是非常的漂亮，钟镇霍山天然的森林氧吧，秋天漫山的这个林木呢都已经变色，红的黄的树叶是层层叠叠，山间呢常有薄雾，就像是水墨画一样，路况呢也是比较好的，可以平缓徒步，老人和孩子呢也是比较适合，那么适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那么这个是短途的首选，富氧离子含量很高，整个人进山之后啊，你就会感觉立马能够放松下来。
1: 是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五 A 级的景区云丘山啊，真的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奔赴临汾的云丘山。秋天呢，山间柿子真的是挂满了枝头，如果你现在去的话呢，还可以感受到晒秋的景象。塔尔波古村落呢也是烟火浓浓，可以漫步古村看看山林的秋色，如果不想爬山的话呢，就在村落里面闲逛闲逛，吃吃他们的农家饭，体力好的话呢，就可以登高远眺。

0: 哦，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冰洞群，真的非常的震撼啊，山水人文兼顾，玩上一整天真的很充实。当然了，如果你也想泡一泡温泉的话，在这边同样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在秋天的话也可以来壶口瀑布去看一看。那么一年四季壶口瀑布它的风景呢都是不一样的。在秋天的话，黄河水量是比较稳定，奔涌的黄河奔腾咆哮，阳光照过来经常能够遇见彩虹，能够感受到母亲河的磅磅礴气势，这是独属于我们临汾的一种震撼风景。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去啊，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光线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而且当阳光过来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在黄河瀑布之上的一道道的彩虹，真的是很多朋友们说，哎，以前去极限呢要开很久很久的车程，然后就为了看着壮观的一幕。那么它现在呢通高速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真的去感受一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种感受，那种气势磅礴，只有你站在那里才能够有身临其境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去感受一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时期当中有一些轻松和惬意要送给大家。一首薛之谦的像风一样，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可以去走一走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关注到平台当中啊，秋水碎梦刀说可以去七里峪人祖山安泽的红叶岭去看看红叶。如果说这个时候刚好可以约上这个比较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然后留下一张这个完美的照片，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七里峪人祖山都是，还有安泽的红叶岭都是我们能够非常非常出片的地方啊。我记得很早之前呢，去人祖山这边呢，我们采风嘛，然后就会发现啊，真的你不会发现在你城市的一个这种地方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然后就会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希望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我们临汾去感受一下临汾的秋日美景啊。
0: 是的，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自然风光，那么在我们临汾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古建人文秋阳巷的去感受历史，比如说像广胜寺，秋日阳光照在飞鸿塔琉璃塔身，五彩流连熠熠琉璃呢是熠熠生辉。那么看完这个飞鸿塔，静静的欣赏水神庙元代壁画，古建和秋天呢适配度也是非常的高，适合一些喜欢历史的一些朋友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平阳鼓楼，在我们的市中心不用跑远，在市区呢就可以看。白天呢要看看我们大鼓楼的古朴雄浑，等到傍晚华灯亮起，灯笼亮起，老城的氛围感呢也是非常十足的。逛完鼓楼呢，还可以去贡宴街这边呢去找一找自己喜欢的美食，像我们临汾的牛肉丸子面啊，各类小吃，一边逛一边吃，处于城市的轻漫游，下班傍晚的时候呢都可以过来走一走。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情怀，就是你无论去了任何的一个地方，好像一回到临汾之后就想去吃一碗牛肉丸子面啊。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古建人文大家也可以去施家沟古村，在汾西啊，这是清代的窑洞古堡。那么秋天里村里呢去晒玉米辣椒，黄土古村遇上丰收晒秋，原汁原味，游客不多，拍照很出片，也感受晋南古村落的一些烟火岁月啊。
1: 那么大家想去哪里感受临汾的秋景呢？大家最想去哪里去逛逛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半生风雪半生你》。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在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地方，当然还有在我们祖国很多地方的一些美丽的秋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秋色美景啊。
1: 是的，那么最近呢，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这个粉色花海很出片，大家有没有去找到呢？如果找到的话呢，也可以去这边呢进行拍照和打卡。其实沿着我们的汾河景区，就可以去感受到在黄绿草木之间连片的粉色花海，真的是温柔的一种绽放，也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秋日景色。随便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大家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喽。
0: 是的，非常的美丽啊！国庆期间啊，不想挤高速赶景区就可以前往这边，这也是很多人都在感慨的。那么在这边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一位市民就说了，说每年的秋天呢都会来景区呢去散步，今年这一片粉黛草开得格外茂盛，粉紫成片，特别漂亮，边走边看风景呢，心情是格外的舒畅，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诗和远方哦。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汾河景区当中的各种景观和布局，随便一走，一步一景，到哪里都可以出片了。
0: 是的，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城市生态绿化建设，不断优化汾河景区的生态景观布局，让市民在家门口四季呢是可以赏花，步步皆美景，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花期正好，秋光不带，无需远行，也不必奔波，快约上家人和好友，走进汾河文化生态景区，赴一场粉色的浪漫之约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上天眷顾，给了你一张美丽的面孔，那等于为你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你怎么可以不爱惜它？在很多很多人的认识里，一个特别爱打扮的女人是肤浅的，但事实上，你不觉得那个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看起来更舒适吗？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说说女人要为自己的颜值负责。有人经常吐槽说，如今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并不是为了取悦谁，更和这个时代是否看脸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即便在生病时也不将就，你得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你为此获得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在陈中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杂记当中，曾经记载有这样的一段话，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述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令他们倾倒。林徽因从小便以朴素淡雅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林徽因少女时期，她也是很爱美的一名女子。据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20-30分钟，因为林徽因每次都要精心打扮好才肯姗姗下楼。因而梁思成曾经专门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全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全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他。每次他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他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50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萧乾的时候，她依然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

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落在梁思成的眼里，他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而生病的林徽因在金岳霖眼里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7%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有38%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55%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继而成为你的朋友。杨澜说，女人到了20几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会用心经营自己了，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同样也反映出一个女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画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色彩。当然，真正肤色比较白的女人也很少，生活中大部分女人的肤色都是趋于黄色。肤色黄的女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地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方向和色彩体系，不要让自己的衣橱还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白，太单调。女人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黑色、米色等基本色调的衣服来作为主色调，而在饰品的色调上要多样一些，这样呢，有助于女人建立自己的着装风格，给他人留下很明确的印象，色彩上不会出现冲撞，也可以提高搭配衣服的指数，从而让自己更有气质。爱惜自己的外貌还有很

多功课要做，从现在开始每天出门前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让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100分。

比米菲，只在你肩上飞。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她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使得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任何一次跑步，不放弃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趋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她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阵，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边撒娇闹小脾气。那些矫情的女人不会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他们身上有温柔，有知性，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
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女人撩汉必备的招数。她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而折磨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疯狂大胆，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损的话，你都听过哪些最损的话？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损学呢，已经成为了比较流行的显学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脏字儿，却杀伤力极强，让你是无比不爽。一般来讲，说到骂人这两个字呢，多半会联想到一些脏话，具有侮辱性的词语或短音节、爆破音的语音，会让人觉得骂得很爽。但这些不见脏字的损学呢，通常啊都非常干净啊，甚至普通，但杀伤力啊直接超越了脏话，让当事人是心口流血。局外人士拍手称快，甚至笑到从此不愿再笑。原因在于损学不仅怼人，还怼得特别高级。当然高不高级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有一点我肯定能够保证，就是心里冒火，心里面揪着，非常难受，这是真的。比如你在没有能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生的他的时候，应该把这份爱暂时的埋在心底，然后呢一人打两份工，天天熬夜加班，省吃俭用，一分钱掰开两半来进行花。几年之后呢，等你有了车有了房，你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他的家里，抱着他的孩子说，来叔叔带你买糖吃。是不是晚了，对不对？这怎么能赢得女孩子的心呢？所以呀，你得向一个长得帅的人来请教一些这种方式方法，或者呢向一个中了彩票的人请教一些发财的方法。你去买香水，服务员说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那你猜猜如果不喜欢会说什么呢？不喜勿喷。打个比方哈，通常来说呢，在这个社会规则下呢，人对话语呢都存在某种预期，然而呢说话人偏偏不走寻常路，他打破预期就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这个损学呀，就是习得了这套打破预期的精髓。比如有男朋友的啊，就得和这个其他男生保持距离，包括哥哥啊，这个就很正常嘛，对不对？你看之前呢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我直接连夜卷铺盖就走人了。当然说的这个打破预期的点呢，在于出生啊，原话的意思是呢，即使兄妹大了也得避嫌。损学呢直接把这个避嫌的时长拉到了妹妹刚出生。还有这个橘子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橘子是皮薄肉厚，关键水分特别多，于是呢你买了，感慨太对了，我买了10斤，现在全村呢都在抗洪呢。如果想找前女友复合，我还有机会吗？一本书读两遍只会有不同的感悟，不会有不同的结局。那如果前任突然抱着你，而你只能说3个字，你会说什么？有分了啊，当然不是，哈哈，啊，这个确实挺伤人的。啊、还有，当被亲戚问怎么还不找对象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说还没找到合适的。

商太低，有没有高情商的呀？算命的说，我会在35岁之前找对象，能克死两个亲戚。你看这话损不损？但损归损，它不解决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那就要听接下来这段话。我最近总觉得腰痛，昨天下班之后我去了医院，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呢？给我吓一跳，我就问他，是什么病呢？来不及了吗？他的回答是，我要下班了。这不怪大夫，早不去呢，对不对？有些朋友就说了呀，我早上得上班啊，对不对？我也得请假呀，我怎么能请了假呢？哎，于是呢，他就继续问大夫，啊，大夫呢微微一笑，啊，就说没什么大碍，你的腰呢，只是想告诉你，除了他，没有谁会疼你。你看，确实挺疼的，把自己的腰都弄疼了，自己哪儿疼哪儿知道啊？那这都是小问题，心情好呢才是关键，心情不好呢，你可能还真得再去看看医生。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啊，社会压力比较大，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存压力其实也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呢没有办法去调剂的话，这个心理上呀有可能会遭遇一些疾病啊，当然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比如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了，我去跟大夫说，哎呀我好难过呀，我好纠结呀，我感觉我得抑郁症了呀，结果医生给我来一句，你这不是抑郁，是没有钱和恋爱的正常情绪啊。确实这到了一定的年龄呀，往往呀我们思考的东西啊跟以前不同了，深度呢也不同了，正所谓水涨船高，当你老的时候呀，你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有变化。所以损不损呢，不在于说我们这个话伤不伤人，而是在于你对于事件看待的角度问题。刚才不是也一直在说吗，正常的说话的逻辑，当我们猜到了那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或者说我们猜不到的才会给人意外的惊喜，有可能就是心情好，也有可能是心情不好。所以呢，剑走偏锋不是说是坏事，但是呢也一定要回归到正道上，这才是重中之重。最损的话不在于是别人说给你的，而是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非要从自己的弊端入手吗？非要从自己的短板来去说话吗？不一定。所以呀，多给自己充电，多去学习，就一定会让自己做足准备来迎接未来的挑战了。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听到过最损的话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一定要在大上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加油加油加油。
3: 那谁，你去把那个画架给我搬过来啊。你记住要小心一点啊，一定要小心，打坏了你可是赔不起的。
2: 哦，你好，我是有名字的，我叫无敌，刚从老家来到上海。我是会画画的，我想在咱们美术社找点事情做，老板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3: 你会画画？
2: 对呀，我学了很多年了。
3: 那你给我画一个看看。
2: 那老板，您想看什么画呢？
3: 画画，我想看山水画，会不会呀？
2: 山水画也学过，我可以画一幅。
3: 那这样，除了山水画，你再多画两幅。
2: 那你想看什么呀？
3: 我想看，要不你再给我画一个素描怎么样？我呀，对于线条美呢，是非常的欣赏。
2: 好的，没问题，老板，只要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努力把它画出来。
3: 好的，赶紧画给我吧。
2: 您稍等。
3: 不错，还有点意思。那这样吧，你先留下来帮帮忙吧，包吃住啊。
2: 除了吃住之外还有没有
3: 啊？想要钱是吧？这样，因为你处于这个实习期啊，我呢就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钱了，但是呢你表现好的话，将来我一定会给你加工资的。我们先试用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老板您贵姓呢？
3: 别叫我老板了，别人都叫我厉总。哎呀，我呢也是经常来这里送画啊，我以前呀也是一个画师。
2: 好的，厉老师，请受徒弟一拜。
3: 哎，快起来快起来，小兄弟啊，我看你是刚从乡下来闯上海不容易，所以帮帮你，我们也差不了太多啊。我比你大一点，你叫我姐就行了，叫我丽姐就没问题。当然了，在这里给你点

0: 啊，要想在这个城市闯出点名堂，你得先学会解决温饱。要不你就跟着我学画商标吧，反正呢你也拜我为师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丽姐提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努力练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有名的商标设计师。
0: 好的，那我们先去吃饭吧。吴迪啊，我看你已经跟我学画画有些时日了，通过你的作品呢，我发现你确实也是一个画画的料啊，你自己画的人物呢也很有意思，你呢有没有兴趣画连环画啊？
2: 连环画？
0: 对呀，就是把故事情节通过你的笔把它画出来。
1: 可是我也没有画过呀。
0: 我认识一位画连环画的老师，我把他引荐给你如何呀？
1: 好的，多谢师傅。
0: 你呢就好好的跟着这位师傅学习，将来呀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1: 好的，谢谢师傅，我一定会大有作为，我要闯出一片天。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就是我妈了。
0: 恭喜你啊，无敌，改编这名作家的小说可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你第一次大胆尝试，好好把握吧。
1: 好的，把福贵改成连环画需要先编文字脚本，可是我只有小学文化，我担心。
0: 无敌啊，你不能这么想问题，连环画主要是以画画来讲述故事的，文字呢只是辅助说明，咱们呀就要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师傅呢相信你。
1: 好的，我一定再次的全力以赴。
0: 好了，无敌，这个项目呢画得不错，这次我们一共挣了6万元。
2: 这么多钱吗？
0: 哎呀，6万块钱不算什么的，我以前呢经常会看到那种几十万的现金摆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感觉了。
1: 那师傅果然是师傅，我还不行，我差得远呢。
0: 但是呢根据你最近的表现，我觉得你很不错，所以呢打算跟你把这个钱分一分。
1: 啊，要跟我分钱吗？谢谢师傅，太感谢了，您要打算怎么跟我分呢？
0: 之前呢我看电视剧里影视作品里都在说呀，什么19啊28呀37呀46啊55呀什么的，
1: 难道师傅要跟我五五分成吗？
0: 不不不，别着急别着急，这只是你的锻炼的一次机会，我给了你机会那肯定不能给你太多钱呀。
1: 那师傅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既然你是我带出来的，这样吧，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
1: 啊，100块钱吗？师傅，可是这部作品6万块钱呢。
0: 六万怎么了？这是我的资源，我介绍了这个项目给你，我多占点有问题吗？再说了，你这个画画的呀真的什么都不是，要不是我给你一笔一笔的改，你可能啊还在路边要饭呢，所以这要饭和100块你选哪个自己看着办吧。
3: 唉，我是被利用了吗？太难受了。
0: 说什么利用？利用啊那是给有能力的人，而你呀、什么都不是。
1: 可是我付出了努力啊。
0: 努力又是什么？在我面前你这点根本就不叫努力。好了，不用多说了，以后你不用在我这干了，你可以走了。
1: 那我的钱？
0: 你还想要钱？100块钱我都不给你。
4: 对于最损的话，送各位一段话啊，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着一声宛如野兽般咆哮的哭喊声，你晴天霹雳般的降生了。从此呢，这个世界彻底癫狂了，你就好似那车祸现场的面庞，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对丑的一种认知。你长得抽象，这个可能大家能忍，可是呢当我尝试在你身上寻找一丝美的时候，我彻底是失望了，因为我在你身上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改革创新。这段话听着难受吧，这就是所谓的最损的话。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君子动口不动手。 多说说话，没毛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合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了，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3: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2: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才能拌嘴。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
3: 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自己又着不上两个。
2: 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
4: 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
2: 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
3: 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
2: 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
5: 马婶，你给铃点吃的，我得迎出去。
2: 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
5: 英儿，走。
2: 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早年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儿。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地想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以风

而立，花朵长向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花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地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褶儿也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事好的，小桃不见得有本事。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

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啊。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他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指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的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帕，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儿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

0: 意，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儿，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外边，握着手狠命地吻手背，有趣儿。
1: 小珍妹，第二。
0: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到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1: 我可以叫你爹儿吧？
0: 随便。秀珍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1: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0: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儿吹着了他的笑窝。
1: 迪儿，
0: 他眼珠横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小赵知道不少英国字儿，在火车饭厅里时常和摆台的讨教，黄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
0: 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大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大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大哥不会。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珍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儿，

0: 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袖珍儿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时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珍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1: 天真几时能出来？
0: 他问。
2: 快，我已经给说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儿。
0: 小赵郑重地说，
2: 你看我迪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
0: 他眼中含着泪，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
2: 弟儿，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
0: 我自己，
2: 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
0: 秀珍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
1: 哦，还说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啊，
2: 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
1: 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
2: 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
0: 口香糖，小赵向天想了想，
2: 再添上点水果，
0: 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
2: 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
0: 秀珍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
2: 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
0: 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辈子在一块儿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

0: 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儿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消防安全最紧要的时候了，我们国家呢，特别是北方城市火灾比较多发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北方城市为例啊，一年当中的比较大的火灾，人们在室内活动的时间长了，用火用电量大了，特别是用火量大了。我们国家的火灾的扑灭的技术发展到现在，有四类火还是特别难扑灭。一类呢是地下火，您得有这个设备能进去啊哈。一类呢是化学危险品火灾，这个咱们知道易燃易爆啊，爆炸的时候威力特别大，不好灭。还有一类呢就是山林火灾，还有一类就是住宅火灾。这山林火灾呢是特别难灭，它的损失大，它的战线啊比较长。就这四类火灾啊，即便是呢现在全世界的消防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了，这四类火还是特别的难灭，所以这种火灭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希望啊，今年有了呢这无人机，有了森林防火部门、园林绿化部门，还有消防部门等等的通力合作，加上自觉的行为安全的意识，今年呢咱们的山林消防啊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那为什么山林火灾危害这么大？这山林火灾到底它分为几类？今天呢咱们做一期啊知识类讲的节目，给大伙儿就说说这眼下进入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峰期，这一

0: 今年啊，我们知道仅仅园林绿化部门就布置了无人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我前些年啊，我还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视频，就是一架运输机直升机啊，但是它是主要运输功能的，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呢就来到了周围的这个居民区，有些呢这个房屋它是有自己的游泳池的哈，不由分说就把它带的那个大塑料袋啊就降落在了私人的这个别墅的游泳池里，兜起了好几吨的水，然后呢迅速呢就离开去扑这个山林火灾了。我当时还在想，哎呦这不错，什么时候啊咱们国家的山林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咱们也啊迅速的到周围的这个湖河呀，起码水库哈，能够兜起来这么几吨甚至几十吨，哗的一下灭到这个山林里。但是您想那能有多大作用啊，就是几吨几十吨，那树底下的火那也很难灭，只能呢是把树冠上的火啊压一压，所以这森林火灾太难灭了。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啊，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郭老师给咱们说说今年这个山林火灾的这个情况。
1: 其实这个我们反正是在那个防灭火的第一线吧，从我们这个了解到整个北京这一块总体的火情要与去年相比目前是开始比较良好，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巡查巡护过程中啊，还是发现了一些小的情况和隐患。比如说吧，火灾这一块人为引起的占到97%，
0: 那剩下的3%
1: 天灾的，你比如说这个雷击火，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这个山上的石头掉到下边的石头，以前有个这个火连石那种，哎，它有可能就引起一些周围的干道的一些植被的。
0: 嚯！有还有这么寸的事儿。
1: 当时是我带着队伍去参与这一次灭火，参与这个行动了。他那个就是山上那个石头啊，有那个石头突出的，然后掉到下边，下边也有石头，但是石头旁边呢有干草，它就能引起了火焰，最后导致这个火灾的。
0: 哦，就上面的掉下来了，正常的这种坠落。
1: 对对。
0: 然后一打砸到底下了，啪就溅出了这个火花。
1: 火星火花。
0: 因为底下是一个，您说什么打石火是吧？
1: 火连石，石头一打，然后把那个干草点火嘛，就像钻木取火那种类似。但是后来经过专家研判，也确实是因为那个地方还产火连石，以前当地的百姓了解，
0: 这防不胜防。
1: 也是专家研判的吧，也很少见的。我
0: 反正
1: 从事这个灭火也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我们在这个巡查巡护的一线呀，还是发现有些隐忧的。咱们这个进了山以后，有的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抽完烟以后，随手扔个烟头，就有可能引燃路边的这些干草或者是杂草。有的是咱们绿这个自己种的还好，如果是野草更干，因为以前咱们这一块做过实验，这个烟头的一扔了以后啊，它这个外表的温度能达到200到300度，但是它核心那个部位，那个就是中心点那块能达到700到800度。
0: 哇，那什么都能烧着，它一旦的温度和风一达到，它就又开始明烧了啊。
1: 对，都有暗火变成明火。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诱发的因素，就是咱们靠近山区和浅山区的老百姓这个烧荒，他想着一看又烧了能当肥料，但是又减少了垃圾了，也挺方便，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隐患的。这几次有那种小火情啊，个人遇到的啊，有2次是烧荒瘾，应该是3月20几号颠了一桶水，根本控制不住，所以说会引起后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是一个是加强靠前力量前置进行巡护，还有一个就是真正如果要造成了灾害以后啊，个人还是要受到惩罚的，轻则就是警告教育批评教育，如果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这个面临这个行政拘留，应该是城市消防呢过去给处置这个事儿。我了解到的是被行政，有一个是被行政拘留12天，这都是咱们身边的教训，希望引起咱们听众广大市民朋友，城市消防管的是家伙，

0: 全是城市
1: 家伙啊、
0: 哎、
1: 对，
0: 城市那个公共区域的一些火灯，但是我们主要是进山入林的那种。
1: 就在最近，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这几年咱们国家的森林火灾的一些起数和统计。到了去年，这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国呢共发生森林火灾328起，但是呢地方比较集中，主要呢是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而且呢因为这个森林火灾死亡了两个人，共发生了草原火灾15起，主要呢集中在内蒙古，因为草原火灾呢死亡一人。所以呢总体来看，您看去年咱们国家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起数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啊，非常低，这既和这两年咱们国家在森林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投入的人力和精力有关，同时呢我觉得哈也和咱们每一位公民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有关。您就是投入再多的无人机，投入再多的侦查的这个科技力量，投入啊高倍的望远镜，您这种火也只能是发现，但是呢只有每一个人的安全行为才能够呢真正的在根儿上降低这个森林火灾、草原火灾。但是呢有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发生了之后那不仅得灭，得计算这个损失，得有很多人啊可能呢生活就会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这肇事人他得找出来啊，肇事人找出来之后他得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啊。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我电话采访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法学博士李阳律师，他给咱们说说啊这和山林火灾有关的一些罪名和法律的惩处。
2: 放火罪呢是指以故意放火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那么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呢，放火罪分为两个档次，如果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是3到10年有期徒刑，如果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是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严重可以到死刑。那么失火罪呢，指的是因为过失引起火灾危害了公共安全的犯罪。放火罪和失火罪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个是故意放火，一个呢是过失导致火灾的产生。因为失火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所以我们是设定了一定的门槛的，也就是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危险程度，那么这个失火罪才能成立。我们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如果过失引起火灾，那你最起码要造成或者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3个人以上重伤，或者说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损失超过50万，或者说造成了连续10家以上的家庭财产受到损失，达到了一定面积的过火面积的林木被烧毁，刑法上才要求说这个人承担失火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通常是不按照犯罪来评价的。
1: 那咱们来听听啊，李阳律师呢给咱们说说，因为刚才呢您看郭队长也说了，97%这个森林和草原的火灾呢它都是人为，但您说啊这个成年人他主动去纵火，或者说明明知道抽烟啊这个行为呢在山林和草原是不允许，他还非要抽，人家把他制止了他还要抽，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有，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多，有的呢是孩子玩火他造成的。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啊，那孩子玩火小孩不懂事啊，那引发火灾是不是就不算数了呢？那咱们还是来听李阳律师的分析。
2: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刑法中所说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的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是要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话，那么他犯到了放火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满14周岁这个罪名的话，通常来说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如果说他们的年龄没有达到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不承担放火罪的刑事责任，但是他的监护人当然要承担相关的因为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相关的民事损害的赔偿责任。
3: 没有达到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目前刑法上规定的只是说责令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有一条叫做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但是没有再细化的规定了。
2: 少管所就是我们所说的未成年犯如果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说的未成年犯监狱。他如果说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话，是不存在到少管所去的问题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一般是说未成年人判缓刑，那么在缓刑考验期内社区矫正，这个要看说他在这个整个行为产生的后果中承担的责任的比例。如果说整个的这个危害的后果都是由这个孩子的这种放火或者失火行为所造成的，

0: 那么他就应该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是多因一果的这种情况，那么法院会根据多因一果对责任的比例进行划分。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没有认识到，如果说一旦这种点火的方式，或者说我日常很随意的玩火的方式，是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包括社会，包括学校，要加强公民和未成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普法的教育和宣传，让大家知道不要随意的玩火，尤其是在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你可能觉得说我无所谓，我只是拿一个打火机点着玩一玩火，但是你一旦失手引起火灾，那么可能要承担的损失往往要超过你能够想象的范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实战，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高发期了。即便是现在科技发展水平这么先进，有四类火灾仍然是世界级的难灭的火灾：化学危险品火灾、地下火灾、高层建筑的火灾和森林草原的火灾。森林草原的火灾特别难灭，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森林草原的火灾它也不像这个高层火灾啊，它有点这个拔火筒的效应，而且呢人太多了，人得疏散啊，人命关天。虽然呢总体来说啊，森林火灾本身它呢财产损失大，人员伤亡不大，但是为了灭森林火灾，有些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您不能远远的灭呀，您就是空中洒水，树底下的火那得人去灭，而且得近距离去灭呀。那森林火灾为什么这么难灭？它分哪几类？那咱们还是来听郭长征支队长的介绍。
3: 野火它在山里边，你走进去都很难呀。我参加这两次，那个距离我从我们下车到着火那个山脚下是7公里，还没有上山打火呢，光就是接近火、
2: 这个、
3: 我们行业属于叫接近火场。接近火场过程中，你看一般那个山里边都是山区道路嘛，
2: 你还得开路吧。
3: 哎，不不，这个当时这个路还不用开，因为它有那个、
2: 哦、
3: 我们是借助那个河、
2: 哦、
3: 河谷，然后能靠近那个山下边。但是这个火有一个特点呢、
2: 嗯、
3: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悬崖火。
2: 嗯，
3: 悬崖火是什么？你看着你够不着。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今年啊绳索攀爬、
2: 嗯哦、
3: 我们以前打火的很少用这种，你不用这种你怎么办？高度太高了。还有一个，他那地方那个时候还上了冻呢，让我们用的高压吸水壶啊，还有电动水枪呀、啊，那个海拔应该是763米，我当时定位了一下，当时我们还是晚上，这是接近火场，就距离这么远，那个坡度啊，不是78，基本上接近90度、
2: 啊。
3: 我们上去的时候是拿着绳子，找几个人先攀爬上去辛苦，然后他放绳子下来，但是这是接近火场，但是他那个火的危险性不大，就是不好打，够不着。就刚才说为什么不好打呀？
2: 嗯，
3: 这就是。距离远，还有一个山坡度大，
2: 山坡
3: 很难靠近、
2: 嗯、
3: 还有一个悬崖火，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2: 嗯、
3: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看守火场，看守完火场没问题的，第二天、
2: 哦、确认、哦、
3: 第二天再移交，
2: 担心有复燃的地方，
3: 对、
2: 啊、
3: 看这个火灾的情况的严重性，裹着大衣就直接躺在那儿了、
2: 嗯、
3: 几个人围在一块儿，
2: 工作的条件
3: 环境比较
2: 特殊了，
3: 这就是说跟城市消防不一样的地方。
2: 嗯，
3: 他们打家伙可能危险性啊、
2: 嗯、
3: 局部、
2: 嗯、
3: 很小一个地方，我比我们可能还面临危险大。我们呢就是面临不可控因素、
2: 嗯、
3: 风力啊、气温的变化呀、啊、还是山峰的了，还有一个晚上的、
2: 嗯、
3: 天寒地冻，我们
2: 作战的时间长，
3: 对对、嗯、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2: 是啊，哎，那郭队，您刚才给我们讲啊，说您呢走了7公里哈，这山路就是再沿着这个溪水这个溪道上去，这7公里大概得走多长时间啊？
3: 2.5小时，我们当时是用了2.5小时过去的，6点多没吃晚饭，因为接到火警以后啊、
2: 嗯嗯、
3: 就你得去迅速，来不及吃晚饭、
2: 嗯、
3: 然后就过去了。到了那以后，然后
2: 那儿也没晚饭，估计
3: 那当时都在救火、
2: 嗯、
3: 我们吃到的饭的时候是凌晨1点钟，
2: 到了火场的边缘，然后是不是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看的扑扑打打呀什么的，是这样吗？
3: 那倒不是，他那个有悬崖火比较特殊嘛、
2: 嗯、
3: 它下边有那种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它掉下来我们处理掉了、
2: 哦、
3: 上面高的，然后当时就等着他，或者是他就是把他那个想办法，有时候

0: 爬到上面给它倒倒，然后下来以后再用水给它浇灭它。另外一个咱可以说一说呢，也是去年那个火是也很有典型性，勾股火，当时的原因引起的就是祭祀用火，当时是有两个六七岁的老年人祭祀的时候，他们觉得能控制，但是当时
1: 移风易俗难呐。
0: 哎呀，年轻人专门管得好，咱们的手机啊，刷个抖音啊，看啊，都有这种说法危害。哎，年轻人接受起来容易，哎，真是这个老年人呐、啊，他也不看智能手机。我在那儿，我们有时候巡护的时候，年轻人觉得不让他写，儿子媳妇都说不让他点。哎，老年人就不行了。那个刚好那个点呢是护林员回家吃饭，故意躲一下，点点水车，其实有这个情况，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这个火这一块打这个火，当时危险在哪儿呢？宣阳火危险性不大，但是就是很难打，就是够不着，看得见够不着。刚才咱说那个，我们走七八公里，并且它那个危险性不大，然后就没有采用很辛苦接几公里那个易水灭火。延庆这一块就是易水灭火，他们易水灭火，我们这边易水灭火，但是在这个易水灭火的危险性，它那个火呀是烧到山谷里边的，人一看不敢去山谷，山谷里我们的一个葫芦峪，就叫葫芦峪地形，那里边山风比较乱，呛到人，它的烟出不来，火着大了有个烟囱效应，它那个火容易人进去可能出不来，有危险性。还有一个那个山风比较来，我们当时亲身经历的，这个那个火它是卷的蛇。山风比较大的时候卷着蛇，我感觉得有十几米过来以后还有那个灰尘，我们当时就这种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种一开始有苗头，风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打了。我们作为这个打火队员讲上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为什么？你看咱们虽然有火情，没有什么危险，没有这个队员，作为指挥员来讲，首先第一位的，尤其是咱一线指挥员，必须根据现场的态势决定进还是退。那是我们当时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听到风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有观察员呢，专门就是不打火，在旁边观察形势的。哎，他也说，对讲机就过来，这不行了啊，郭队这一块这个风大了，咱得往后撤了。然后他观察了这情况，然后我就下个命令，撤，往后撤，然后等火力有力，地那个气候条件合适了，咱再撤。
1: 记得在节目当中，来自消防救援支队的分队长和副站长也给大伙儿叮咛啊，说呢，大伙儿如果现在呢一进山，您在山口处您就能听到消防官兵的小喇叭，这小喇叭呢主要呢就给您说这个注意事项，时不准，就比如说啊，不能带火种进山。有的人啊就特别的自觉，一看啊连自己的打火机都直接掏出来放在宣传栏的这个收纳箱了。第二呢，就是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我特别多说一句哈，连自热饭大家都不要带。为什么呢？因为自热饭您那个自热包您吃完了肯定是要扔的，有的呢这个林叶的覆盖的比较厚的地方啊容易自燃，加热包扔到那儿那更是增加了温度了，容易引起啊这个树下的落叶的这个自燃。这是第三不准了。第四不准，不能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第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第六，不准烧荒烧田埂草。第七，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第八，不准乘车的时候往外扔烟头。第九，不能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第十，不能让老弱病残孕去参与扑火抢险。那眼下呢依然是咱们最好的一段到山里去遛弯散步爬山赏景的好时候了。咱们去的时候啊，咱们带上自己的好心情，不带不利于消防安全的物品。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结合呢近期大家的出行爬山的需求，119指挥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消防安全的提示。
2: 目前现在天气很晴好啊，进入山游玩赏秋的群众是明显的增多了，人流车流聚集啊，露营啊野餐等野外活动的增多，特别是咱们这几天啊大风天气也比较多，山区的枯枝落叶也有相对的堆积，容易出现意外起火的事故。请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野外的防火安全，避免出现违规用火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严防发生火灾事故。同时啊，咱们在山区游玩的时候选择正规的景区，尽量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爬山，一些野山啊山势比较陡峭，地形复杂，手机信号也容易出现盲区，咱们盲目的爬山特别是夜间容易出现危险被困和失联失温的情况。请大家爬山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防止意外的跌落和摔倒出现受伤的情况。
1: 其实现在啊山旁边那村庄啊住户那也有啊，这野火呢它还会导致一些

0: 些化学物质影响到饮用水，径流会把有害的物质直接排入地下水和水库之中。您想想，再加上 PM2.5 的污染，在灭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影响和灭火救援工作本身的危害，所以这种火灭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97%的火既然呢是人为造成的，咱们每一个人咱们都管好自己的行为。去年咱们全国的森林火灾那降低了一半啊，由700多变成了300多，既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也有每一位公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安全意识的提高带来的好转。那也希望今年咱们每个人啊都在参与山林的过程当中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旅游，踏踏实实的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微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

0: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啊，当然作者了就是徐悲鸿。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2: 朋友们好。
1: 说到徐悲鸿呢，他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其实咱们可以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徐悲鸿的一个履历哈。徐悲鸿呢，他小的时候呢是刻苦学画的，
2: 是的。
1: 后来呢留学法国学习西画，归国之后呢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呢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那1949年之后呢任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啊，
2: 是的，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校长，
1: 你的老校长，
2: 老院长，对，老院长，
1: 老校长，所以让这个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哈、与张叔齐、刘自古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
2: 曾经在南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1: 很长一段时间，
2: 对，是的，
1: 对，大家都知道徐悲鸿画马画得非常的好哈、
2: 是的，是的，
1: 历史意义的奔马啊，当时也是一幅献给毛泽东主席的，
2: 对，
1: 那另一幅呢？也是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对他的这个马那种腾空而起、四蹄生烟都是非常的感兴趣，同时呢也是印象深刻，
2: 是的。
1: 徐悲鸿的画，他画的马呀、不仅是外形逼真，而且呢神态雄健啊、给人以跃动的感觉，而他借马的形象所表达的这种情操、和在艺术作品中所寄托的内涵也是鼓舞人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他的这本书啊，叫为人生而艺术啊，徐悲鸿自述，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徐悲鸿的故事，以及徐悲鸿跟他周边朋友的故事。因为徐悲鸿老师啊，他非常活跃啊，
2: 是的，
1: 这个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2: 对，
1: 当然了，这一生当中呢也有这个对立的，是吧？
2: 对对对，
1: 甚至呢公开在文章上哈针锋相对的，
2: 对，
1: 同时
2: 有一些争辩的一些
1: 有
2: 文坛上
1: 有争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徐悲鸿。
2: 好的，
1: 我们先说一说徐悲鸿留学的那段日子吧。
2: 徐院长留学这段传奇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跌宕起伏的一段传奇啊，因为其实我想了解徐悲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徐悲鸿是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寒的一个人家啊，他在宜兴啊，在宜兴县里面一个镇子里面啊，一个河边，他的父亲啊叫做徐达章。他是一位乡村教书先生，也爱画画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这种艺术上的造诣的，因为他有几方印章，像半耕半读半渔樵，还有读书生你是武家啊，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的一些气质啊。那么好像那个徐悲鸿真的还是挺继承他父亲的这样性格上的一些特点的，例如像他挺爱读书的，然后他也挺有侠义心肠的，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是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么徐悲鸿真的是在一个贫寒的这样的一个宜兴的人家里面啊长大的，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有机会去留学，特别是官费留学。因为当时即使是门第很高的，或者说很有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所以官费留学都是这个名额是非常少的，可是竟然徐悲鸿啊，我觉得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两个人的留学经历都是很传奇的。第一个是徐悲鸿，那么徐悲鸿就是通过包括蔡元培先生还非常的赏识他啊，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可以去留学。另外一个就是林风眠，林风眠先生，对，他们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然后也差不多同时出去留学的。那么林风眠先生是中了大奖，对，他是人生的一开始他就中了一个

0: 很大的奖，老天爷安排给他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他的家里面也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就是他们的族长啊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钱一直留到林风眠长大以后才让他去有这个钱来去留学。所以我们知道留学是需要不仅仅有钱，还要有背景啊，还要有很强的一个推荐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徐悲鸿先生他真的是还是很令我们感到敬佩的呀，因为他出生在那么贫寒的人家。他一开始17岁的时候，他就到那个镇上去教书，到三个地方去教书，到处跑。然后后来15年的时候，夏天他就自己改名字叫黄福，然后去了上海。结果呢，还失业了。去了上海，本来想应征，结果失业。然后在上海的时候，看到哈同花园。哈同花园可能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了解上海的这个租界的历史哈，还是很好玩的。然后去要人画一张画，那么黄宾虹去应聘，哎，他竟然真的应聘上了。那么就让他去画这样的画，然后得了一些润资啊。就这样，17年的时候啊，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那个时候，徐悲鸿其实。秘密的啊，就是说是不是很公开的成为了康有为的弟子，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后来17年的时候，徐悲鸿就是携蒋碧薇乘坐那个博爱丸先到了日本长崎，就是他们先希望到日本，然后等欧战结束以后再去那个欧洲啊。然后这是一段又浪漫又怎么说，就是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个旅行吧，对于那个蒋碧薇女士。
1: 对，她就是在康有为的支持下，
0: 对对，
1: 她观摩了很多的古碑，然后呢同时呢获得了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这样一个资助。
0: 对对，
1: 在日本她饱览了很多佳品啊，很多珍品，也是感受到了日本画家他们的这种痴迷吧。在创作上的写实求真。
0: 是的。
1: 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遇到贵人了呀。
0: 对，他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日本首先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的一角啊，就是先去了一下东洋哈。然后后来他后来在日本可能经济也比较拮据一点，然后后来回到了北平，然后租住在北平的方清巷的华林的一个先生家里面。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在北平也是以他人生当中打开他的眼界的一个事情。那么例如像他这个时候认识了罗英公，然后那个时候罗英公他是一个在教育界还有在那个就是各界都比较神通广大的一个人，所以说然后罗英公又把他介绍给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然后给他一个公费留欧的一个这样的名额啊。同时又见到了蔡元培，那么蔡元培为了他专门在北大设立了画法研究会啊，当时他在北京就曾经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与北平啊，那个时候叫北平，就是有一段前缘的。
1: 在那段当导师期间，就是在北京刚刚你说的画法研究会当导师期间，他其实结识了很多名人，包括梅兰芳。
0: 对对，是的是的，
1: 他应该还给梅兰芳画过画吧。
0: 对，他给梅兰芳画过他的像，然后他当时就是像陈砚秋啊梅兰芳他们相互之间都非常的熟悉，经常去看戏，在那个时候在北京看戏看京剧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生活的一部分呀。
1: 那接下来就更为幸运的去法国留学了，
0: 是的，
1: 对吧？那时候就开始学西画了，学油画，学素描，而且呢就游历了诸国。
0: 对，
1: 包括像今天咱们推荐这本《为人生而艺术》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欧洲的游记，是吧？
0: 对对，有的有的。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当时徐悲鸿先生他去欧洲的时候哈，就是这是一个很具有怎么说呢，就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西化就讲到中西方美术的一个交流哈，例如像那个时候传教士把油画带到我们的中国，到后来在土三湾这个油画馆，然后到上海有一些油画家以后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中国人啊，第一次知道哦，我们可以用那个在一个平面上面模拟一个三维立体的形象，而且如此之逼真，对吧？然后那个油画给我们带来。

0: 来的是跟国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一种欣赏的一种习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究竟怎么画油画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对于油画的历史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当然有很多有包括西方的原著，就是说翻译过来的啊，油画是怎么西方艺术是怎么发展的啊，油画怎么产生的啊，和希腊罗马还有后来的那个宗教啊之类的这种种的一些关系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时是很少的，非常少。那么还有怎么去画啊，把一个人画得很像这个事儿就挺难的，就是这种结构的感觉就挺难的，需要许多的解剖学哈，需要许多。那么像达芬奇那一代人，欧洲也是有这个达芬奇啊，慢慢的文艺复兴啊这样的启蒙运动，然后慢慢的积淀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中国人开始去学习油画，是我们希望啊，在特别是在近现代的时候，我们希望去真正的去了解这样门艺术，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因为油画在当时被看作一个非常先进的观念，就是它比文人画更，好像更科学一点，对吧？更像德先生，更像赛先生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是带着这样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或者崇高的一种感觉去欧洲去探寻，去寻源问道啊。所以，那么当时徐悲鸿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去了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啊，接受真正的学院派教育。
1: 那徐悲鸿呢，每天也是乐此不疲的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就像你所说的，还一方面就是去巴黎美术学校学习，那下午呢去画模特，然后呢有时候还去观摩各种展览会。
0: 对，
1: 那时候也结交了一些艺术大师。但是留学4年之后啊，北洋政府一度是中断了学费，然后呢，徐悲鸿就被迫转至消费水平比较低的
0: 德
1: 国柏林了啊，但是在那儿呢也不会放弃学习的机会哈。他包括求教于画家康普，然后到博物馆去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
0: 对，
1: 还去动物园
0: 对
1: 画狮子老虎。
0: 徐悲鸿现在也会经常在画中画一些猛兽。那么画猛兽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除了徐悲鸿以外，岭南画派也经常会画。那么就是表现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需要绘画当中有一种非常振奋人心的一种感觉啊。那么猛兽究竟怎么画？我们经常都是生活在那个城市生活当中的人，那么看猛兽怎么去看呢？徐悲鸿很写实主义的，他就希望去动物园去看。
1: 对，他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

0: 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五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来自于 Timeless 自在旅行的主编 CC 你好。
1: 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曾经体验和了解过的一些非常棒的民宿还有酒店。
0: 是是是、
1: 是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那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推荐大概是两个部分的地区，
0: 两个区域、
1: 一个是那个
0: 华东
1: 地区，还有一个就是西北地区的这样子。因为现在感觉秋高气爽，整个人心情也是非常心旷神怡。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首先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杭州。其实我之前有去过杭州，杭州其实有我们可以大家都知道杭州是旅游胜地啊，不光是西湖，还有就是它有就是
0: 有湿地呀、
1: 湿地公园，
0: 太多太多了，
1: 太多太多，
0: 包括各种的美食是吧？
1: 是的太多了。然后呢，我之前曾经在杭州也住过这样的一个民宿，整个的风格它虽然说很小，但是它整个的风格感觉会让人非常舒适，感觉内心会有一个叫安住内心嘛，然后所以在那里内心很有安稳感。那么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网红民宿。那么他的那个主人啊叫蝈蝈大叔。
0: 蝈蝈大叔，他不会真的养蝈蝈吧？
1: 不是，他叫蝈蝈大叔，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叫飞维，他们其实也都是一个都是经常
0: 到处玩。
1: 世界各地旅行的博主，而且呢就是他们会拍非常非常美的照片去分享给大家。所以他在这个杭州这个地方自己就是开了叫石影民宿，还有个叫52赫兹。因为我知道蝈蝈大叔他其实也是特别喜欢，因为经常会做一些广播的东西，然后他自己的公众号上也会经常播一些自己平时旅行啊，或者他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用声音去传播给大家，所以叫52赫兹。
0: 嘿，你说说巧了哈。
1: 其实呢，他当时去，他从一个探索旅行的意义，然后到曾经在就是整个旅行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他曾经在印度被偷的只剩下护照，所以但是他说当时他在很多陌生人的帮助下没有流落街头，很有这种温暖感。所以呢他回来之后他就说他希望回归到现实中，很多人会感觉到迷茫失落，不想工作，然后甚至用好几个月才能回复到自己平时的这种生活中，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那么就是如果没有当初义无反顾的去旅行的勇气和冲动，那么可能就不会有更多的思考，还有不会有更多的这种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对，
0: 那这样 ，Cici， 你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去到了这个蝈蝈大叔的民宿，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么究竟这种温暖的感觉从何而来呢？虽然小，但是很温暖，我就特别好奇里边究竟是什么样子了。
1: 对，因为基本上他这个民宿在从建立开始，我就有在关注他。然后呢，他的设计风格是那种很简洁明亮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很注重这个光影的设计。
0: 光影的这种设计，
1: 对，因为他这种设计感就是阳光会给我们带来温暖。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在下午的时候，甚至桌子上有光影，一杯咖啡，你都会觉得这个时间瞬间就静止下来了。然后它的整个民宿的风格呢也都是那种比较田园式的然后就是也有人会说就是拍照会非常非常好看，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在视觉上

0: 当时非常优秀的人
1: 是
0: 啊，对，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嗯，那个这种 ins 风的这种感觉，对，所以他每样东西他很简洁，简洁会给内心带来一种明快的感觉。然后另外呢，他的就是一个是一定要保证他的入住，他的床还有他的沙发，所有这些东西感觉到特别的舒适，而且摆放的一些物品会让别人就觉得好像啊，我到了自己的家的感觉，
1: 就很舒服，很有亲切感。
0: 你在那儿，你哪怕坐着跟朋友聊天，你都会觉得哎，会静止，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杭州这边，虽然也有很多很多大量的这种民宿啊，就是存在，但是呢，我是觉得，给人以家的这种感觉，虽然在外地旅行，但是给人以家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很随意。
1: 其实杭州整个这个城区也是分很多区域的，它大概是位于杭州市的哪一个方向呢？方位大概的这个区域是？或者说我们怎么来搜索它？就搜索蝈蝈大叔的民宿吗？
0: 如果搜索的话，可以搜索石影民宿和52赫兹。我是觉得这个，无论是你在那个微博上还是小红书上都可以搜到，而且之前他们民宿拍的一些照片还上了，就是那个微博的被微博推送过。这个是非常好，其实一搜索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下面推荐的所有这些民宿，我们可以就重复的多说几次的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广播里我们记住他们的地址，不如我们深刻的记住他们的
1: 名字，
0: 然后我们去找到他。
1: 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叫52赫兹，这个温暖的带给你光影交错的这种民宿的感觉。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会有很长的一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拿出一整天好好的在这个民宿当中去欣赏它不同时段不同光影效果带给我的一些感受。我会和朋友一起聊天，甚至我会简单的做饭，然后呢读读书喝喝咖啡，可能这一天就非常惬意的过去了。但是其实说到杭州还有很多很多的著名的景点，能够再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周边逛一逛，在吃吃美食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哈。
0: 其实杭州这边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那个让我突然想起了小龙虾，因为我记得有一回去
1: 小龙虾应该去南京吃啊，南京更有名
0: 了。所以其实我们下一个
1: 就是去南京是吧？
0: 对，
1: 华东地区
0: 我想的就是南京，因为其实为什么提到这个小龙虾？因为之前是在杭州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买到小龙虾，然后呢就着杭州那边也是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季节有那种莲。然后就买了那个莲子，挖了莲子心吃，所以两个搭配觉得印象深刻。但是后来突然又想到，朋友跟我说去南京一定要吃小龙虾，他觉得南京的小龙虾是最好吃的。
1: 对，南京的小龙虾不仅仅是很好吃，咱不能说这个最字儿哈，我至少觉得是非常好吃，而且性价比很高，因为本身它就是产地特别的多，而且做法特别的丰富。反正我觉得吧，它里边那个肉啊和黄油啊什么的，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啊，都比北京要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优势了。那咱们接下来下一站就去南京看一看，说南京那边可以推荐的，您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些民宿吧，好不好？
0: 好的，其实南京有一个就是网红民宿，
1: 网红民宿
0: 啊，叫
1: 什么？
0: 汤山温泉民宿，叫子曰。
1: 子曰哦，
0: 对，
1: 这个名字起的好有个性。
0: 是吧？因为我觉得它好取得特别特别有诗意，然后就像《诗经》里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词汇，然后呢，这家温泉酒店，我觉得主打的其实也是一种意境。对，它里面也种了竹子，然后还有主要是汤泉，在南京那边去泡这种汤泉。然后呢，就是，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汤泉的特色是什么样子吗？您泡完之后的感受如何？
0: 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
1: 啊，
0: 就是在那里，
1: 它是有那种，
0: 它是露天的，
1: 它是有很多这种功效的那种吗？还是说什么样的？
0: 对，一般情况下它会有一些有功效的这种汤泉，但是一般情况下它的水质本身就是保证，因为在南京那边温泉很多的水质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非常棒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是非常美的
1: 啊，很有意境，
0: 就是，非常幽静，非常美。然后在南京这种地方，你可以静静感受到这种时光的流动，有一种 就是能够神思追溯或者回忆过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听出来了，反正今天思思CC 啊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些民宿呢，都是能够让大家在匆忙的旅行当中啊慢下脚步，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下午或者是一晚上啊，在民宿当中去好好的回忆过往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啊，这是给我们介绍的南京的汤泉酒店啊，这是一家民宿是吧？
0: 对，这是一家民宿。哦，
1: 好，那这家民宿您觉得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家民宿它的自己本身就是带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施，就是准备的一些小的物品，
1: 对对，
0: 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呢，而且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他的服务非常贴心。
1: 哦，就比如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包括小的设施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服务也好，有没有让您特别记忆犹新的？
0: 对，因为我是在入住的时候，然后就会非常贴心的有人去跟我联系，而且说话的声音非常温柔，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主动告诉你一些，就是你在出行方面的一些攻略。
1: 哦，就是给你提前做一下攻略。
0: 对，他会提前告诉你，因为你如果一个游客初次来到这边的话，然后呢，他会提醒你，或者是说跟你分享一些，就是能够在出行的时候，在那个你能够看到或者能够玩到的地方，或者就是他能够推荐到的地方。
1: 这个很好，就是每个人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总会是觉得哎呀，该做一些攻略啊，该看看大家都去哪玩什么的，往往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但是如果听到当地的朋友的推荐呢，我相信一定没错。他会就着比如说这个民宿所在的位置的周边啊，他是离这个雨花台近呢，还是离这个比如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山陵近呀，或者是其他秦淮河近呀，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可吃的啊？白天看什么？咱们晚上看什么？哎，他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呢，咱们大家伙儿可能出去玩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0: 对，它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其实就是温泉不仅能够美容，还能够一身健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这个温泉泡温泉，然后还有说可以就是没有什么比泡着温泉吃火锅更爽的事情
1: 啊，还可以泡着温泉吃火锅。
0: 对，
1: 哇，厉害了厉害了。
0: 然后呢，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用的就是整个民宿的主人，他就是想打造一种舒适感。所以他给这边用了比利时中央的冷暖系统，然后甚至用了设计师品牌的这个白象家具，然后还用了瑞吉酒店同款的白鹅绒床品。然后它在这个舒适感，就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三分之一时间我们都是在床上的，那么它这个保护床垫也是就是专门的美国脊椎保护床垫。其实是可以，
1: 非常讲究的。
0: 对，我们在城市里太忙碌了，工作也经常注意不到自己的身体，那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假期去好好的度度假，然后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说的这个床垫啊，我啊说个旁的再多说两句，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呢，就比如说经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差到了某一些这个酒店之后呢，他觉得哎睡的这个床垫特别的舒服，甚至说本来白天去哪玩或者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啊，就已经很累很累了，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呢，发现哎神清气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问酒店，就是说你们家这个床垫是什么品牌，大概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然后就回来找，回到他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去找。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这样的人，曾经我的朋友也这样干过，而且呢他也向我推荐过某品牌的某款床垫，而且我真的是去这个品牌，我去，因为我没有说品牌所以不是打广告哈，我就去他这个专卖店我去试了一下，真的不一样，就跟我自己选择之前的一些随意就选择了一个啊软一点的或者硬一点的或者棕垫的什么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回来以后我就立马果断的决定换了他们家的某一款床垫，到现在为止我颈椎啊腰椎啊包括后背有一些经常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什么的就完全消失了。我如果要是短期在别的地方出差或游玩睡别的床垫，我回来可能还会要再，对对对对对，再还几天。
0: 对，
1: 真的是这样。所以

0: 我觉得一个床垫对于人的睡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一些信息。好啦，这个旁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收，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旅游和民宿推荐当中来。谢谢。
1: 那个刚才我们接着说到的就是这个叫子曰的这个民宿啊，其实我后面还要补充一点。
0: 哦，什么？
1: 因为这个民宿真是相当的用心，然后把它这个放到最后说。因为这家民宿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做民宿就是自己家有一个闲置房子啊，我把它改造，但是其实这个很多不是，都很多都是专门去学设计的这些设计人士去设计的这个房子。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子曰这家民宿呢，是一位07年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空间设计专业硕士毕业的这个孟凡峰之手。就是他这个民宿，他到点滴包括他的灯光设计所有的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值得挖掘的。他一共是五间房间，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叫蔓草、鹿鸣，然后紫金啊等，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唯美的。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的这个内
0: 心
1: 世界。对，
0: 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他的小心思全部用在设计当中了，是吗？
1: 对，他用在设计当中。第二呢，就是说他对中国这种文化、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还有这种美感的追求，然后放了一些就是很唯美的意境在里面，诗词啊，还有就是像过去的那个《诗经》里边的一些东西。
0: 怪不得叫子曰呢，是吧？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过去就是总之大家从中感受一下，就是从文字里感受一下他这个民宿的内心世界。
0: 而且呢，刚才 CC 也说到了，他们家好像就一共五间，对吧？五间房，所以也不多。如果您要感兴趣，还提前得去查一下。
1: 因为现在好像就是节庆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提前很长时间就要订房。
0: 我觉得一个月都短。
1: 是的。
0: 所以您现在在找，可能都有可能满房。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荐民宿啊，还有酒店啊，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的时候不光是享受，第二，我们像一些女孩子不。其实那个男性也是都会自拍，
0: 有
1: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地。
0: 是，然后男孩子拍不好，女孩子还要生气，瞧你给我拍这样，真是的，
1: 对，不合格。好，那么其实呢，我是觉得一圈下来就是杭州、南京，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很近的地方，就是莫干山。在宁波这个区域。那莫干山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太有可说的东西了，因为它太丰富了。就是非常非常多各种特色的民宿
0: 、
1: 对，而且都是超级美的。
0: 您那边都去过了很多家吗？
1: 其实去过很多家，还有朋友给推荐的，还有即将要去的。
0: 哇，厉害了！
1: 因为我们就是每次还有朋友小伙伴们相约去那里，为什么？我们就是想拍特别美的照片。
0: 这是女孩子最大的追求，
1: 特别美。对，特别特别美的照片。那么其实在莫干山这边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念叨这个大概有哪些就是特别好的民宿，大家可以记住名字。
0: 行，
1: 然后去搜索，然后呢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就是着重的去介绍我之前就是去过隐西三九这一块，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比如说就是
0: 你先听听都有哪些您的推荐哈，这是都是来自于 CC 的独家推荐。
1: 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叫裸心堡。裸心堡呢，它是非常有历史故事的。然后呢，那个它是1910年苏格兰传教士医生梅腾更百年前建造的英式古堡。所以它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其实很有意思，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莫干山那边是大片的竹林。
0: 对对对。
1: 对，然后风一吹的时候，竹林会沙沙作响，很有意境。可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竹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欧式的城堡，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0: 掩映在竹林当中。
1: 对，
0: 大家发现的时候，
1: 对，它的一些就是设备，虽然它是古堡，但是它设备是非常先进的，然后整个配套和装修也都是 就是规格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还有半山腰啊，它还会有那个游泳池，打卡必去。
0: 哇，厉害了、啊、
1: 嗯，对，就是它是一共是有121间间客房。
0: 哦，那还蛮多的。
1: 还有就是就是这个客房它的形式也比较多，就有那个树顶的别墅。
0: 这个好玩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带孩子的想去做住这个树顶房。
1: 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是非洲要住在树上有这种。
0: 其实北京也有。
1: 有很多这种书屋酒店、是吧，
0: 有
1: 有，对。然后还有那种夯土的小屋。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也有就是相应的就是配套的水疗啊等一系列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我觉得在民宿这里面已经算是规格很高
0: 的，很高的了，很全了，
1: 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打卡去看看的。那其实除了柳青谷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民宿可以推荐的，比如说我们的莫关山悠然九溪，这个民宿的特点是在于水上是住宿，水下是餐厅。
0: 嗯、哇，厉害！
1: 然后呢，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朱一龙的粉丝们、不要尖叫，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们那个朱一龙曾经在这拍了味全的广告、
0: 哦，
1: 所以他这个也是网红的
0: 打卡
1: 的
0: 地
1: 去地。对，嗯。
0: 哎呀，你小女孩都快疯了，一听朱一龙这仨字儿。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的意境也是极美的。
0: 嗯嗯。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特别多的还有什么三秋美宿，三秋美宿这个它的选址是比较独特的，三栋房屋都是靠着山建立的、
0: 哦、
1: 然后也是这种阶梯式的，就是由下至上，也是其实因为整个莫干山的这些民宿大多数都是被竹林包围的，
0: 嗯，
1: 然后适合那种就是悠然的度假，
0: 很放松，
1: 是。其他的呢我觉得简单的我说一些名字推荐吧，然后像是莫干山客间，这个也是就是比较好玩的民宿了，而且特别适合亲子度假和团建、
0: 哦、
1: 因为它屋顶游泳池，还有就是可以烧烤电影的区域，整个还有就是特别多的游乐设施，
0: 是，
1: 对，这个非常非常棒。还有就是大乐之野渔村店，然后这里算是就是热闹并且很安静，就是有点大隐隐于市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它配有就是整个就是户外的一个戏水池、
0: 哦、
1: 还有就是像可以做一些桑拿、SPA、小泡池等这样的就是休闲设施。
0: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和 CC 勾连一下哈，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他微博，就是 free
1: 下划
0: 线
1: flower。
0: 好了，也谢谢 CC。 好了，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那么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

0: 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0: 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解放军大军围住了太原城，蒋介石来了，干什么来了？打气来了。阎锡山高兴万分呐，行啊。哎呀，我这上级还真可以啊！啊，没扔下我们不管，管怎么地，兵临城下之时，危难之机，这个蒋介石还来了，给我们鼓鼓劲儿，马上到机场迎接啊！那么这个蒋介石召开这个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当场承诺，物资上，我们尽量援助太原城，绝不食言，你们一定要顶住。现在蒋介石啊，说句真话，焦头烂额，整个山东战场方方面面的战场弄得他耳朵直鸣啊，滋儿，他上火着急呀、啊，是不是、啊？现在太原城又被困，哎呀，但是这个太原必须得保住啊，这也是一个面子工程啊，我不能在哪儿打仗哪儿都败吧？就告诉阎锡山，你不用在乎啊，不用怕，不用担心。不要慌张了，有我呢。阎锡山一想，有你呢，有你你也底气不足啊。哎呀，你的苦处我是很理解的，你看看这患难的兄弟嘛，这是。蒋介石告诉，放心吧，物资上啊满足你们空投，而且马上我把胡宗南等啊整编师调来俩来支援你们。事隔不久，整编30师10000多人陆续的到达了太原，被迅速的部署在了东山河西阵地。蒋介石这个说话还是在这上还比较算数的，他知道啊，太原保不住，战场上那就麻烦了啊，到哪儿都得挨揍啊，所以在胡宗南那儿调了一个30师10000多人布置好了。走的时候，蒋介石拉住了阎锡山的手啊，可顶住啊，放心吧，魏佐，我一定完成的。阎锡山说后边这两个字连劲儿都没有啊，心里想，能完成得了吗？现在解放军势如破竹，战场上咱们是连连败北呀、啊，能打过得了吗？哎，他心里有苦衷，蒋介石也看出来了。他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何况人乎？这阎锡山心里头那个难处，蒋介石是非常理解的。阎锡山也理解蒋介石的难处，千疮百孔，四处挨揍，这日子不好过呀。所以这个蒋介石啊，临走的时候那心啊都酸楚，上了飞机，我走了，你走吧。飞机飞走，那么现在阎锡山手上多少兵？一个这个30师整编师啊，再加上后来从这个榆林空运的中央军第83旅4500多人和原有的部队，再加上抓这个壮丁补充到军队的兵丁，外加上被解放军释放的一些俘虏，阎锡山守卫太原的总兵力达到了10万多人。这个数字可不小，10万多人呐、啊，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10万人，你就挨个往这儿站，哎呀，那密扎扎的，很吓人。早在晋中战役结束前的7月16日啊，这个运筹于千里之外的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要求呢乘胜包围太原。那么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争取10天内夺取太原，

当时的阎锡山呢，主力啊被歼灭，那么驻守太原的仅有一个正规军。阎锡山统治集团和太原城在晋中失利的阴影中陷入一片惶恐与混乱，因而呢，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进军，的确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但是在夺取晋南重镇运城与临汾的战役中啊，第一次面临城市坚攻战的徐向前兵团是付出了20000多人的伤亡，这个伤亡数字实在是不小，20000多人呢。历时40天的晋中战役结束后呢，一年来连续作战始终未得到及时休整的徐向前兵团已是疲惫至极。你想这个部队呀、整年整年这么打仗奔波，真是疲惫至极啊。另外部队严重减员，基层军官短缺，有3个连呢只剩下6名步枪兵，你看看。而且呢，这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的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所需的火力装备，在当时攻守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深知敌情的徐向前是断然不会轻易冒险的。7月23日，军委就给徐向前回电，电文是这样的：暂定休整1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徐向前兵团随即转入休整补充，为统一太原前线各部队的指挥，中央军委呢批准成立了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与周士第分别担任政府书记，陈曼远担任参谋长，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太原前委首先补充兵员呢和健全基层指挥机构。那么新补充的大量的解放军战士，就是在那些俘虏兵啊中间挑出来的，那么也在那些呢翻身农民啊，青年农民当中挑出来的。可这些人呢，大多觉悟较低，加之新提拔的基层教官的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是相当严重。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运动。啊，这个指导员把新兵叫过来，大家席地而坐，就问大伙儿：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过呀？有。你们村斗争的地主没有啊？斗争了。你们家分到了这个地主的土地没有啊？分到了。害不害怕这个地主把这个土地再收回去啊？害不害怕这个还乡团报复啊？害怕。哎，咱们呢不能再吃二遍苦辣，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呀，和教导员说的战士们热泪盈眶。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啊，哎，这渐渐这个战士这个阶级觉悟就上来了，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改进管教方法，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没搞教育之前呢，有不少那个连呢、班呢、排呀、营啊，战士们往外跑啊，偷了把枪一扔啊，这还是行的，有的把枪都给你带跑了啊。那么通过这些教育呢，通过这些提高觉悟的一些方法，有力地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至此，在太原前线集结的解放军共有下辖8纵、13纵、15纵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兵团、西北野战军7纵队、华北军区炮兵1旅及地方部队各独立旅，共8万多人呢。8万多人，阎锡山城里边设防的10万多人，那么外围咱们解放军8万多人。到8月下旬，这个部队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军事训练，结合实际敌情地形，学习训练攻防战术、爆破和土木作业，哎，这些都要练一练。
因为要攻城了，大战在即呀，一发不可收拾。那么攻打太原所需的400万公斤弹药也及时的调运到位，并为攻城准备了这个各种木方30万根，门板23万块。说怎么用门板的？有用啊，攻城啊，门板就23万块啊。你想这得摞多高啊？麻袋30万条，光麻袋就30万条。那么按照太原前委作战的方案，解放军预定在10月18日向太原发起进攻。这个按照太原前委的作战方案呢，解放军预定在10月18日向太原发起攻击，啊，就准备开始打了。但是在九月底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全歼10万守军，解放了济南。哎呀，受到强烈震撼的阎锡山呐，以攻为守啊，以7个师的兵力主动出击了。这怎么说呢？阎锡山震动了，济南失守了，报告给他了。他一分析这个济南战役，济南国民党军队被困在城里，结果解放军把济南攻破了。我这儿不跟形势不一样吗？我们在城里，解放军在城外啊，我们这成了瓮中之鳖呀。不行，得主动出击。还没等咱们这个总攻开始呢，阎锡山带领7个师杀你等等，啪啊，他攻出来了。就这样破坏了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并伺机这个阎军呢抢夺粮食。10月5日，面对脱离坚固防御工事的敌军，太原前委是当机立断，提前13天发动太原战役。一败再败的阎军在野战中已经远非解放军的对手了。要不是这个解放军没有确实切断其后路，而让部分阎军乘坐铁甲列车从环城铁路逃回太原，被歼灭的阎军呢将远远不只是12000之数。太原城周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也在此呢表现出了他的威力啊。风格良和李家山两个要塞就经历了德尔福师失而复得的反复争夺战。这个风格良位于太原东北20多里地，由几乎清一色的盂县人组成的阎军保安7团第1大队组成。担任进攻任务的陕甘宁边区警备2旅啊，经过3天激战后才夺取风格良。这个阵地呢马上就移交给晋绥军区12旅。那么3天之后，阎军组织黄桥松的第30军1个团猛烈反扑，风格良又让这个阎军给夺过去了。阎锡山下了死命令，必须把他拿回来啊，给我夺。另外这个阎锡山的军队武器配备很精良啊，风格良失守了。那么这个号称太原北大门的阵地，直到4大要塞争夺战结束后才最终由西北野战军7纵1部夺回。在历时11天的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啊，解放军突破了太原城的第1道防线，向纵深推进6公里啊，冒雪占领了城南5宿飞机场。那么在敌军东线防御体系中打开了缺口，解放军为此付出了伤亡4300余人的代价。那么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30公里的东山地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罗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就是那罗山高出这个太原城

0: 500米啊，可辐射整个市区。哎，站在山上，一下就看到整个太原城市区。啊，阎锡山深知啊，这个东山对于太原的重要性。而且阎锡山曾经说过：“东山一失，太原即失。”就是东山一丢，太原马上就得丢。那么阎军呢，在这个东山防线内精心修筑了各类碉堡3000余座，坐落在东山西路顶端的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是东山防线的4大要塞。那么这4大要塞之间呢，各自独立又互相连接，分别由3到15个小山头或村落构成集团阵地，数十个碉堡组成防御要塞呀、啊，赴野战攻势啊，铁丝网，哎，壁坡和坑道，又附属一些这个防御物，这防御物少则3层，多则13层，而且那个碉堡还有那坑道难以攻破，说一个炸弹落上啊，就像弹个脑瓜崩似的。阎锡山因此而吹嘘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城东4大要点啊，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挡精兵10万。哎，共产党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把它打下来。这个历史上啊，李自成的农民军，再就是侵华的日本兵啊，攻打太原的时候，都是先占领这个东山的主峰，他们都是跑到这主峰上，把这个东山主峰占领了，然后呢是向西平推，直至突破太原城垣。这历史上这确确实实啊，啊，李自成当年攻打太原，先把东山占领，日本军队攻打太原城的时候也是把东山占领了，所以这个地方可是太重要了。太原前委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放弃了以城东南为主攻方向的计划，知难而上，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相继攻城啊。在战术的制定上则放弃了平推，而决定南北穿插，不顾敌人东山主峰的干扰，是直接插入东山4大要塞。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打响了，太原战役使您惊心动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浪费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这个太原城啊，大战在即，一触即发呀，外边解放军，里边国民党军队，阎锡山已是坐卧不安，吞如电针啊。那么咱们解放军这边啊，也是小心翼翼。为什么呢？这个太原外围的百里防御圈

0: 这个战争一打起来之后是异常的艰苦，异常的艰难，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啊。站着20岁往上，30岁往里，那什么成色呀，那都是粗胳膊根儿，忙丢事儿，斜前吊脚，脑瓜门，那真是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说打就闹，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那是100%的年轻队伍，那实力极强。说这个部队100人啊，有30个5来岁的，10来个6来岁的，啊，30多个年轻的，这有点杂了，这战斗力那就打折扣一半，打的时候要败的时候你跑，那60来岁怎么跑啊？啊，那腿儿都不够用啊！说这个部队100人就俩年轻的，剩都80来岁，那你们那不叫部队，那叫养老院，明白吗？哎，所以说，蒋介石一看这个部队的年岁正在年轻，所以啊，他猛装备这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另外，黄桥松接到这个部队之后，训练的这个部队战斗力极强，太强了，王牌军。那么这个30军呢，向太原空运的这个期间呢，就是由这个西安往太原空运，正是太原下雨的季节，哗，大雨滂沱，啪，飞机停下了。你看那个机舱门一打开，官兵们下飞机，把这个阎锡山的部队啊，手榴弹、水壶、急救包、方方面面、刺刀，哎，这像百宝囊一样，都带着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小挠子、小勺子，往这一站。阎锡山的部队装备啊极其简陋，老打败仗啊，一看这个虎视眈眈的，哎呀，是阎军的官兵羡慕啊，羡慕十分。非常羡慕，太好了。那么这一支军队似乎啊也不服众望，还真有两下子，在太原的战役初期作战中啊，30军相继从解放军手中夺回了阎锡山军队丢失的风格梁、牛驼寨等要塞。好像还真有两下子，这回啊可要热闹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盛大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维护现代戏苦才花，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了以母亲为代表的胶东妇女在抗日战争中承受巨大压力，不屈不挠，舍身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除此之外，该剧还注入了更多人性化因素，把人物感情的抒发作为重要对象细致地进行表现，描述日寇侵华战争中胶东地区根据地几个女人的命运，她们以女性之身显示出了一种力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了张云霞老师，请她和我们共同赏析维护现代戏苦才花。张云霞，国家二级演员，中国

0: 说到这个星梅呢，被敌人残忍的杀害，但是星梅的牺牲呢，并没有阻止敌人的疯狂，尤其是王柬之，也彻底暴露了他这个汉奸的面目，用曼子来威胁冯大娘。
1: 对，星梅的牺牲呀，对冯大娘更是痛上加痛。王建之呢，在这个时候选择回到乡下，他就是为了给敌人提供情报。你比如他在敌人面前低头哈腰那个样子，他为了逼供冯大娘交出兵工厂，他对小麦子用尽了残酷的手段，并且呢，他对这个姓李快要被侵害的时候呀，他都没有一丝的动容。那么最终呢，还是他亲手杀死了姓李。这也说明了王建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没有一点人性。
0: 那尤其是冯大娘和王柬之的这场戏，可以说是有理有利。那么您是如何把握这场戏的呢？
1: 因为呢，现在冯大娘对这个王柬之是非常痛恨的。由于她刚刚间接害死了魏国梅的儿媳，所以呢，王现在就是冯大娘的敌人，所以呢，对她的态度是冷漠无情，那么语言也是非常坚定的。
2: 王柬之，你这个吃里扒外、认贼作父的东西！
3: 你，
2: 我受粮食、受自家地里的，吃饭是自家碗里的。那日本鬼子大老远的跑到我王官庄来杀人放火，我那儿女流血丧命，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兵工？
3: 疯老婆子，你！
1: 虽然语言不是很多，都是这个冯大娘对这个侵略者和这个汉奸的一种痛恨，所以呢，在语气上是坚定而有力的。那么咱们的剧中呀，迷糊就是一唱见唱，唱腔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戏曲常说，七分道白，三分唱，因此呢，道白的分寸也必须把握到位。也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强弱的对比，更要把握好节奏的变化。
0: 那冯大娘的坚定呢，让敌人丧心病狂，对曼子下了毒手，可以说这对冯大娘呢是又一次的打击了。那这时候呢，有一大段的唱，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冯大娘的这个心理了。
1: 对。这场戏是全剧的核心，那么也是重头戏。因为王建之的出卖啊，敌人对小麦子用尽了阴毒残酷的手段，是大娘呢恨之又恨，是救骨肉还是保工厂呢？人物的内心呢经历着痛苦的挣扎。这里呢用一段唱腔唱出母亲内心复杂的心情，并诉说了母亲一生艰辛的不易和心酸苦辣。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后啊，他还是决定舍小家保大家。同时呢，也体现出他的大爱以及他的红色信仰。
0: 对，可以说这段戏呢也是很吃劲的段落了，感情要完全的投入。
1: 对，
0: 那据我知道，您在这段还加了自己的想法和处理，是吗？
1: 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呀，我就感觉到最后一段那个唱词有点少，就是唱腔呢有点短。因为咱们这个戏呀是移植绿剧的，因为呢绿剧他也改了几次，他们几代人都在演这个戏，所以呢他们的剧本呀是非常精炼的。但是呢要适合咱们这边的观众啊，就显得这个唱腔呢有点短。所以呢我就和导演俊霞和我爱人这个范俊明商量，我说俊霞，您给咱能找一下他以前这段唱腔吗？找下以后，我就在那边挑了六句唱腔。这六句呢，大概的意思呀，就是，母亲接连失去几位至亲，那么加剧以后啊，我自己感觉比之前更要完美。

0: 说加了这么几句以后，就能更能表现出冯大娘失去亲人的这种比较悲痛的心情。
1: 对，刚开始我和这个范老师在研究这段唱腔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这个戏里嘛，还没唱过这个西京。我说这几句词的大意，我感觉到用咱们迷糊西京调来演唱，更能准确地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
0: 嗯，
1: 那么经过我们在一块研究之后呀，琢磨以后啊，他说可以。那么前四句我给你用这个西京，那么后两句呢，一句用这个竖板，再到最后一句给你发展一下就完了。他说呢，这样也好，更能体现出咱们传统迷糊的特点。
0: 对对。
1: 还有到这个后来还有几句，而梦中有汉娘，撕心裂肺，撕心裂肺。这几句呢，刚开始的曲谱唱腔也不是这个样子。作为演员来说吧，我感觉首先把我自己的情绪推不上去，别说是这个把这个全剧推上去了。我说范老师，你跟我这几句是否能改一下，修改一下。经过他考虑之后啊，他说我给你加点合唱烘托一下，这气氛就起来了。最后我们搬到这个排练室以后，拿这个乐器调了一下，就比之前要好得多。
0: 对对。
1: 还有呢，这段唱腔呢，我们就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琢磨，就是现在我们演出的这个后边和这个咱们录像的都不一样了。你比如这几句，就是对不等，难爱难爱。

0: 这几句呢，我们最后又改成这个样子，因为啥呢？因为他说你前边的唱散一点，
1: 对，
0: 你和乐队同时一听，在一起，这样更有力量，更有冲击力，感染力也比较强，也能和观众产生共鸣。那么范老师呀，在这方面比较较真，对我呢，要求的比较苛刻一点。当我每场演出完后啊，他都跟我提很多意见，从白语到唱腔，他就说你这里要感动，那里要感动。作为我来说吧，熟练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再感动了。所以呢，我们就经常为这个争执。那么反过来说吧，那么一段唱腔就要从他。

0: 吐字儿和节奏的变化，更要把握好这个轻重缓急、抑扬对错，那整体要有个布局。作为我们戏曲人呀，就要不断地研究、思考和改进，这样呢，才能层层递进，把剧情呢推向高潮。
1: 那就在尾声时呢，冯大娘又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去参军，可以说这段表演呢也特别的让人动容。
0: 是的，此时的冯大娘呢，已是身心疲惫，遍体鳞伤，是常人呢无法承受的痛苦，让她苍老许多。这时呢，我就要从这个体态上、步伐上和语气上，相比之前，要演得苍老许多。他虽有万千的不舍，但还是以民族大义和抗战胜利为先，他再次决定送小儿子去参军。当小儿子呢三次跪别时，母亲的内心呢又一次五味杂陈。他既不能让儿子看着他的不舍，还要传递儿子的更多力量，让儿子呢放心的保家卫国。最后呢，站在远处挥手送别时，依依不舍地看着远去的背影，他的眼里有顽强，有不舍，有希望，更有生生不息的中国人精神，
1: 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0: 对，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梅户现代戏《苦菜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咬紧了牙就不疼了。啊，
1: 娘，你快喝水吧，我烧的咕嘟咕嘟的都冒热气了。
0: 蛮子真乖。

0: 你割了吧。哦，快妇娘，到厨房去，再还有个大鸡蛋呢，娘，快给你做了吃。
1: 娘，娘，我不饿，你还是留给杏梅大姐吃吧。
0: 麦子，往后咱那鸡蛋呐，都留给你吃。
1: 娘，还是留给杏梅大姐吃吧。
0: 麦子，孩子饿了，我给他做点吃的。
2: 队长，队长。老太婆只找人，她是八路的房东，却娘子也不肯说出兵工厂的下落。哼！
3: 太君，太君，

0: 太君，卑职接到太君指令，急忙从县城赶来，想不到会是这种局面。
1: 王先生，哎，来的太迟了。
2: 王先生，根据你的情报，兵工厂不找到，大陆也没有抓到，俺扎死了我们十几个帝国壮士。
1: 王先生啊，你一定要撬开老太婆的嘴巴，让她说出兵工厂的下落。哎，
0: 是是是是。
3: 抓到一个花姑娘，
2: 带上来。
3: 哎，好。
1: 游戏，好漂亮的中国花姑娘。
2: 把她带到指挥部。
3: 哎。
0: 姓李，我不是你爸爸。这些年我把你带回济南，就是想让你妈和那个长素承受离亲之苦。现在他们救不了你，我也无能为力呀。把老太婆带上来。
3: 好，老太婆出来。

0: 彭大嫂，你好啊。你看你看啊，好端端的一个家弄成了这个样子，你说你扛的什么日啊？
1: 我没想扛谁犯谁，我就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啊，冯大嫂。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老百姓愿意招惹是非，文争武斗，大张杀人，这本来就与你做母亲的无关嘛。
1: 我有了儿女，我还算个什么母亲呢？哎，
0: 兄弟知道你家属口四上过半，实在是让你难以承受啊。可反过来想想，如果你毕业找大叔行船走顺水，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啊，哎呦，冯大嫂。

0: 王建之，你这个吃里扒外、认贼作父的东西！
1: 你，
0: 我受粮食、受自家地里的，这饭是自家碗里的。那日本鬼子大老远的跑到我王官庄来杀人放火，我那儿女流血丧命，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丢工厂啊？
2: 不老婆子，你冯大嫂，就连你身边这个仅有的小女儿也在皇军手里，我实在不想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小姑娘啊！哼，来，
0: 娘，麻烦，
2: 把小姑娘拖出去。

0: 王大嫂，麦子受此伤痛，是你逼我无奈啊！日本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再不开口，只怕小麦子他。
1: 他还是个孩子，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报应？我只知道
1: 你
0: 八路军的兵工厂姓冯，你的小麦子姓冯，在这两者之间，你不能兼而有之。

0: 生闺女心肝宝贝，生离死别千钧一发，你要仔细地考虑考虑呐。小姑娘，带上！
1: 啊，妈，妈！
0: 我老婆子，再不叫出冰棍汤。

0: 手，这是怎么了呀？
1: 小鬼子用钢针扎我的手，一个指头都扎了。娘，小鬼子为什么这么狠？为什么呀？
0: 孩子，他们是想要咱们的兵工厂啊！
1: 兵工厂，娘，什么是兵工厂？
0: 娘跟你说，你也不懂。
1: 娘，那你就给他们吧。
0: 不能给。
1: 给他们吧。
0: 不能给。
1: 给他们。

娘扶你扛上水，水着了。

0: 开具，
1: 亲自登门。你该说话了，你该说话了。
2: 把小姑娘拖出去。冰工厂藏在什么地方？你给说也不说。
3: 强盗，畜生！
4: 队长，我们被大陆包围了！
2: 不要慌张，冰工厂的罩房，我的绝空出战。小姑娘，说的是他。
3: 麦子，

0: 大嫂，别开枪，冯大嫂，千万别开枪，冯大嫂，济南有我的妻子和儿女呀，你是个善良的人，看在他们的份上，你就让我一条狗命吧，冯大嫂。
1: 你爷爷妻子儿女，你还讲人间情义？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啊！哎。
2: 快醒醒，醒醒！
3: 兄弟啊！
4: 娘，儿子呢？
5: 娘，儿子未必呢。
4: 儿子呢？
1: 我的麦子，找他兴美大姐去了。
3: 妈呀！

0: 娘，我要参军走了，我要去打日本鬼子。娘，娘，
1: 娘送走了你弟，送走了你哥，送走了你兄妹大姐，又送走了你麦子妹妹。这个呀，娘想图个吉利，不送你了。
0: 娘，你放心，我能活着回来，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时候都不能给娘丢人，更不能给咱中国人丢人。
1: 哎，娘，不听。

0: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李元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梅湖现代戏《苦菜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张老师，您看您在舞台上已经塑造了那么多的角色哈，那您觉得对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到现在吧，演了好多个角色，也演了好几个老太太，但是呢，每出戏每个角色，从他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个生活经历、年龄、体态，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如果要想打动观众呀，就要挖掘人文的内心活动，忘掉自我，把自己呢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中去，一定要做到人戏合一、戏心一体。每场演出完后，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把角色呢把握得更准确，人物的内涵呢也在不断的丰富。那么总而言之呢，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把人物塑造得更准确，就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沉淀，久久为功。
0: 张老师，那我想这一部戏的成功呢，我觉得你也有想对同事和领导说的一些话吧？
1: 对，那么还是要说感谢。首先感谢领导的信任，感谢同事们的支持，感恩对这部戏付出台前幕后的所有同事们。这部戏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0: 其实就像张老师说的，因为心存感恩，尽心尽力，才会塑造许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因为心存感恩，我们的梅湖艺术才能在戏曲舞台上熠熠发光，直到永远。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韵霞老师来我们李元堂栏目做客。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温峤啊，正在跟谏官们在这个大营啊议论这个战策呢。说到这阵儿，有骑兵来报说江左呀，战舰蔽天鼓翻而来，不知是哪路军兵。温峤闻报就知道了，这是义军到来，于是抱拳而贺：“诸位将领，各位大人，且看是哪路大军来到。”诸将出营眺望，但只见江帆当中高挂一面帅旗，隐隐约约出现一个斗大的桃字。温峤这阵一看，喜出望外，立即与这个余亮登上大舟前往迎接。余亮虽然说上了船，但是这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这阵温峤宽慰他，考公既然来赴难，想必不会再记前嫌，就是有些个旧怨，只管向他谢过就是了。有我在此，你不必过虑。两下相会，说这阵余亮啊，温峤登上了帅舰。陶侃站在这个楼室门前相迎，见二人上来，陶侃只是与这个温峤啊热情的叙话，互相的问候，把这个余亮啊晾在一旁，故意的不理不睬。余亮无奈啊，只得硬着头皮向这个陶侃拜谢。陶亮这人手捻着胡须，微微的冷笑：“怎么，于元贵还来拜谢陶世行吗？”于亮知道这是讽刺自己，赶忙啊引咎自责呀：“哎呀，陶荆州是朝廷忠烈之臣，晴天不欲助驾

孩子金良危难之时见陶公忠心，两闭目塞耳，有冒犯陶公之处，还望多多的包涵。说陶侃一见他说的非常的诚恳，这个怨气也就消了，于是握住了于亮的手。君侯修石头城防备老子，今日反来相求，才知老子是忠心为国，未曾通判吧。说这一阵啊，温峤赶忙在旁边相劝呢，说的陶侃的怨气消散，尽释前嫌，大家伙一同啊到了这个浔阳城。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儿啊给您插上一句，南京城也叫狮子城啊，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想当初啊，就是为了防备这个陶侃，说大家伙一起到了这个浔阳城，共同的商讨啊评判大事。探马接连来报，报徐州刺史窃剑已经率部誓师讨贼，会稽内史王叔派余兵率领10000人马开进浙江，吴兴太守于谭、吴国内史蔡默也都望风而起，响应温峤号令，招募军兵，准备讨伐逆贼。说这阵陶侃、温峤、于亮闻报大喜，于是摆开酒宴犒劳三军呢，誓师出征。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的五月，征讨大军在这个陶侃的率领之下，水军登船而行，步军沿江并进，但只见经幡蔽日，轴路相连呢，钟鼓齐鸣，震动山河，40000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建康而来。这个苏俊得知四方兵起啊，就跟这个陈辽们商议战策呀，说参军贾宁啊，这支献计，今朝廷兵马蜂拥而至，我兵微将寡，难以御敌，不如收兵屯驻石头城。这个苏俊采纳了这个计策，于是入宫啊，窃裸幼主啊，绑架呀。司徒王导护住成帝，据理力争啊，圣上是天意所立，宫阙御卫不得乱动，你们威逼天子，强行迁移，违背天意，是何道理？苏俊到这阵也听不进去，手挥利剑，接连砍翻了2个侍从啊，把旁边2个太监给砍翻了，命令士兵把幼主抱到车上，连同司徒一同送到狮子城。可怜8岁的天子跟那个赤手空拳的王司徒，被这手持刀枪剑戟的士兵一拥而上，吆吆喝喝的胁迫到了城上，送往狮子城了。咱们再说这个王师水军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畅通无阻，行到了茄子铺，就是现在江苏啊南京市的西南附近的时候，渐渐的接近了叛军的营垒。这阵温峤下令，因水军不善陆战，即次日起所有水军一律不准登岸，违令者斩。哎，这玩意儿是有凑巧，偏偏有一支叛军呢给这个祖约送粮啊途经此地，前锋将这个毛包啊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啊，就打算率领水军呢登陆劫粮，左右赶紧就劝呢，温将军刚刚下令率军登岸，岂不是自寻死路吗？这是咱别因为这点粮食把自己的脑袋给送了。毛宝一听啊，对大家伙说，哎，兵法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收啊，今贼众运粮经过此地，我们应该上岸接济，岂能固守戒律，眼睁睁的让他走过去呢？再说这还有粮食呢，大家伙哎觉得这玩意儿有道理，于是听从指挥，一起杀向岸来。贼兵没有防备，一时惊慌失措，弃车丢弹逃命而去。这个毛宝啊夺得了这个叛军的粮草，前往这个帅舰啊请罪。温峤听了这个陈述，暗暗的佩服毛宝的机变，于是嘉奖道，毛前锋相机行事，为王师立了头功，诸将应该效仿，勇敢杀敌，争相立功才是。你看这玩意儿，因为这个还提升了，提升他为啊奋勇将军，令其督领前军进逼石头城。说这边苏俊闻报，急登烽火楼探看军情，但只见长江一带，好家伙，舟船林立，旌旗蔽江，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了烽火楼跟这个部下商议，
如今大兵压境，石德成孤立无援，看来只

都拼死相守了。于是他就派韩晃、张建、邝孝等亡命之徒带领人马分别的聚首。咱们话说这个陶侃指挥前锋部队进击这个石头城啊，两军混战多时，不分胜负。温峤这阵也催促军兵啊几次的出战，但是也没取得进展。陶侃这阵对这个温峤就说了：“贼众上胜，不可争锋，需要等待时机，以计破贼，方可保我军万无一失。”于是就按兵不动，以寻这个战机。单说有一天，监军呢李根就献计，说沿江白石一带地势险要，可以修筑壁垒啊，以避舟车。出可以攻城，退可以守营，是攻克石头城的上策。这个陶侃一听啊，就依照李根之计，调拨军兵连夜的筑垒。经过一夜的苦战，天明的时候已经筑成了。苏俊在这个烽火楼上瞭望军情，突然就发现城外出现了一座这个壁垒，好似从天降一般的，恰恰构成了对石头城的致命威胁，不由得大惊失色，即刻命令韩晃率领步骑一万直捣石垒。陶侃呢，这是早有准备，命令于亮率领精兵2000固守白石垒。两军相接，垒内好，炮石足箭如同飞蝗一般的铺天盖地，可就压下来了。叛军当中中箭者不计其数啊，慌忙的抱头鼠窜，丢下了将近3000死士，狼狈而逃，回到了城里。苏俊到这一阵万般无计奈，只好让兵卒啊严守城池，不准擅自的出战。这一仗大涨了王师的这个威风，各级的将领这一阵啊也增强了毕生的信心。众军兵正在欢庆胜利，乔国内史啊桓宣呢送来了告急的文书，说祖约啊部将啊祖焕将这个乔国啊团团围住，情势啊非常的危急，毛宝自告奋勇啊，率领着5000人马前去救应。王师连夜行军，这才赶到城下，没成想布防被这个敌军啊突然杀了一个阵呢，前队死伤多人呢。这个毛宝领兵后撤一里地，这才啊扎住了阵脚。这阵毛宝心里想，这个敌众我寡，如果说延续数日必然是失败，不如奋勇向前，杀他个骄兵不备。于是率领着士兵奋力地杀入了敌阵。祖焕刚杀退了这个援兵，正在大帐当中啊休息呢，没想到毛宝又一个回马枪，他冲杀过来了。叛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溃不成军呢。祖焕看看大势已去，于是收集残兵败将投奔溧阳城去了。王师接连打了2次胜仗，军威大振的陶侃、温峤、于亮于是商议乘胜攻城之势，说这阵毛宝又啊自告奋勇献计，说今贼众望风丧胆，龟缩不前，这个聚容无熟，那是叛军屯粮之地，如果说派兵啊夺其粮仓，贼众守城之志必然瓦解，到那阵咱们再率兵攻城，何愁石头城不破呀。陶侃一听大喜，立即拨给他精兵5000，由这个毛宝率领着偷袭苏俊这个屯粮之所。叛军守将何无道已经得知啊白石垒乔国连吃2次败仗，这心里他正惶惶不安呢，突然闻报毛宝率兵来战，吓得他手足无措。军兵当中有人给这个祖约宋良被这个毛宝杀得回来的，更是啊不战自立。所以说王师一到，叛军将士丢盔卸甲四处奔逃啊。毛宝留下部分的军兵守住了粮仓，他自己领大军凯奏报捷，一场围剿叛军的战幕可就拉开了。陶侃都督水军的强攻石头城，说这阵啊温峤、于亮率领着步兵10000多人从这个白石南进，切见于兵、于坦等等的各路兵众也都汇集在石头城下。到了这阵苏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苏俊手下的大将韩晃、张建这阵来到议事厅啊，邝荣就说，眼见这石头城难保，不如保护好天子开城投降，也许还能保住全家的这个小性命。韩晃一听大喝道，混账话，死的也得拼死个
鱼死网

会。苏俊这阵想了一会儿说道，是余亮逼咱们造反，先保护好司徒王导跟这个幼主，如果失败了也好请他们从中斡旋呢。说完了就跟诸将率领着8000人马出城迎战，这个部将邝孝带领着数十骑的人马当先冲出这个城外，恰好王师赵印带领着一哨人马前来攻城了。邝孝彪悍勇猛，又使出了拼死相争的这个劲头，手挥动着一杆铁槊，七挑东拨呀，把这个赵印前队人马杀得纷纷后退。苏振看了一阵，不由惹得兴起，对左右说道，邝孝能破敌，难道说我不如邝孝吗？说着也带领数骑人马前来厮杀。何巧温峤率领大军赶到，苏俊一看不能敌，于是拨马而回。忽然就听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卧倒在地。这苏俊被掀下马来，正在紧急之时，但只见一杆呢钩头枪飞过来，整中这个苏俊的后背，他立即扑倒在地。王师飞出一将，手起刀落，割下了苏俊的首级。这阵温峤挥动大军掩杀过来，叛军四散的逃命。王师啊，于是住进了石头城。王导保着这个幼主啊，尚未遭受这个乱兵伤害。诸路将帅来见这个成帝，并且一同回到京师建康，说江东刚刚安定下来，到了这阵北边的刘耀跟这石雷啊，坏了，又打起来了。刘耀率兵镇压了陇右的反抗力量，本想出兵啊，南征啊，东进。但是还没动身呢，后赵王啊石雷啊倒先杀上门来了。单说这一天啊，刘耀啊正在这个光极殿大摆庆功宴席，接受群臣朝贺，突然闻报石雷啊派部将石塔带领兵啊袭击前赵安国将军北羌王彭巨除。您听这名字，彭巨除掠走了人众3000户，并且抢劫了牛马羊100万头啊。刘耀一听勃然大怒，将这酒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石雷小儿竟敢冒犯天言，岂不是自取灭亡吗？紧接着连叫数声啊，中山王刘越速领10000人马，务必把人众以及牲畜接回来，诊计统帅3军随后进发，指导他相国老巢。紧接着他就调兵遣将，率领人马杀奔了相国而来。先锋刘越率众昼夜兼程，快到这个雁门的时候，就是雁门关呢，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代县附近，就追上了石塔。这个石塔带领着抢来的人马不能走快了，后面又有追兵赶过来了。到这阵他自己先乱了这个阵脚，人众四散，牛羊乱窜。刘越乘势追杀，石塔仓促应战，溃不成军呢，被刘越手起刀落，斩于马下。刘越将这个被抢的人马全部的接回来。刘耀听说得胜的消息，手捻长髯对左右说道，这是天助我也，此番出征定胜无疑。于是调兵南下，传令刘越引兵30000攻取洛阳。这个洛阳的守将石生探得刘越的军情，慌忙报告了这个相国。石雷啊派石虎率兵40000星夜够奔这个洛阳助战的。当时刘越的军队还没到达这个洛阳，石生与这个石虎就商议，刘越远来兵卒困乏，我军呢以逸待劳，必能取胜。洛阳西边山地崎岖，正是用兵之地，等他到来了呢，咱们四面围攻，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二人按着这个计策开始部署兵马，说这个刘越刚打了胜仗，不免有些个骄傲了，把这个洛阳守敌师生啊也看同啊石塔一般，因此啊趾高气扬，满不在乎。30000大军啊走了7天，这才到达洛阳以西。说这阵刘越一看天色已晚，山路崎岖，不好行走，于是下令驻营扎寨，准备休息一晚上，来日再战。正当这个刘越军埋锅造饭的时候，可了不得，突然四面炮声震天，杀声动地，后赵军的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杀呀。刘越的军兵看到这个阵势都惊呆了，人不及甲，马未备鞍呢，于是慌乱的应战。这玩意儿还好得了，石虎石生带领50000精锐的士兵啊穿插分割，

0: 把刘越的军队截成了几段，乱杀乱砍，从这个傍晚一直杀到夜半的，直杀的前赵军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个刘越左冲右突啊，这才杀出重围。看了看天色漆黑，方向也辨不清楚，那年也没有这个指南针呢，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夺路而逃。石虎就说了，东边哭哭嚷嚷的一定是逃贼，咱们追把他杀个干净。石生就说了，败军已经成惊弓之鸟，将军自去就行了，我还是去这个守洛阳吧。石虎答应一声，带领一部分人马往东边可就追过去了，并且让士兵啊向那个人喊马嘶之处乱箭齐发，非得要赶尽杀绝不可。这个败军慌不择路，逃了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小镇子，这才啊站下脚来，残兵败将还有一万多人。到了这阵，刘越赶忙的部署守卫。没过多久啊，石虎领兵就赶到了，将这个小镇子团团的围住了。这个镇子名叫石梁，在这个洛阳以东啊，洛河以北，刘越的兵马就孤孤单单的被困在石梁这儿了。这个刘耀听说前军大败，刘越被困，不由得心中一惊啊，随即统领着五万大军前来救援呢。在这个洛阳的近郊啊，金谷安下大营。单说这天夜里他刚刚睡下，就听见营中有人高喊，石虎杀来啦，石虎杀来啦，惊得全军的士兵四散奔逃。刘耀只好退兵到了这个渑池，就是现在河南呢渑池县的境内。不料夜间又听到军中乱喊呢，石虎杀来啦，于是军内大惊。士兵一听石虎要杀来了，四处的狂奔呢，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石生得知刘耀大军到来，就把这个俘虏来的前赵兵卒啊全部放回来，只让他们回营啊叙述洛西一战被杀的惨景，又挑选了几十名啊精细的士兵，让他们扮成啊前赵军士的模样，混进了刘耀军中的大营。等到夜半时分，只管高喊石虎来了，并且告诉他们，只要你们生着回来，我是重金啊犒劳。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所以说就这么一条小计谋，把个刘耀五万大军吓得一退再退，溃不成军。刘耀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长安去了。而石虎随即也攻下了石梁，俘虏刘越将领三十余人，送往相国报捷，其余啊被俘虏的士兵啊都给活埋了。您说那阵人呢也够狠的。这个石勒犒赏三军，不论这个将卒啊，凡是战功者啊均给以这个奖励。于是石勒的这个军队军队整齐，士气旺盛。参军徐光进言说，大王新胜，军威大振，这是争雄的大好时机，应该速派大军再攻刘耀，霸业即可成就。石勒呢采纳其言，立马派这个石虎统兵出战。徐光这阵赶紧就劝石继龙，石继龙啊就是石虎勇冠三军，如果说再派一位谋臣相助，那就万无一失了。石虎一听，元征报也，手握着剑把喊道，参军不要小看人，等我打到长安，活着白面长须贼，让你看看我的武艺如何，我不要别人，就我自己去。于是石虎率领着精兵四万，从这个至关，就是现在河南省啊济源县境内出发，一直打到了蒲坂关，就是现在啊陕西省大荔县的周围，沿途州县是望风而降啊。咱们再说这个刘耀，自从啊败回长安之后，总是闷闷不乐，经常念叨着要报仇雪耻。单说这一天来报说石虎又统兵来犯，刘耀马上的调兵遣将，要亲率全部精锐与这个石勒决一死战。当时游子远马上的谏阻说，军队新败，陛下龙体欠安，恐怕是出师不利，不如坚守不出，避其锐气，等到他兵卒疲惫时再出击杀敌。说这阵刘耀哪里肯听，还是亲率水陆大军十余万人，有历史资料一共是13万，由这个魏官渡过黄河来救蒲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赵主刘耀啊，现在渡过了黄河来救这个蒲坂关。这个蒲坂城啊，被这个石虎啊，现在围的是水泄不通了。守将啊，刘旭啊，任凭这个石虎百般的侮辱，哎，我就是坚守不出。石虎一见刘耀大军来到，于是撤围来战。两阵队员，石虎跃马出阵，高声的叫骂：“白面长须贼呀，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不下马受死！”说这阵刘耀也是怒骂黄口：“你个劫奴小儿，怎敢屡次来犯？今番必来捉你！”说着指挥三军兵。

兵分三路来战石虎。这个刘树这阵也进出守城之兵啊，从后面杀过来。这阵石虎四面受敌，抵挡不住，杀开一条血路向东奔去。刘耀率兵追来，又斩杀了石虎的偏将石瞻的。石虎所率的四万军马死伤大半，粮食兵器都被这个刘耀给夺了去了。石虎逃到了朝歌。这个刘耀不再追赶，却统兵南下，又来围攻这个洛阳。洛阳守将石生全力以赴，率众抵御刘耀多次的猛攻，但是没有攻克洛阳城。探马报到了相国，石勒感到啊形势危急，就想亲率大军呢、救援。右长史啊程霞赶忙的劝阻啊，说刘耀乘胜而来，一时难以与他争锋。今洛阳城坚粮足，可以固守。刘耀远来，粮草无计，时间一长，他自然就退去。大王不宜轻动，万一不测，大业就难保了。石勒一听，大怒，挥剑怒斥：“这是迂腐之见，休得再言！”说到了这阵，谁都不敢劝了。石勒转向这个徐光言道：“前一番未听轻言，致使季龙失败。今刘耀乘小胜之位来取洛阳，看起来好像锐不可当。”但是他带甲十万围攻一城，多日未能攻克，兵士必然懈怠。我若率领精锐之士击他疲惫之兵，安能不胜？若踌躇不前，洛阳失守，刘耀必然乘胜前来，席卷河北，这就危险了。程霞等不让孤去，请以为如何？他问这个徐光。徐光一听啊，大王所料确实胜算。试想刘耀既在高侯取胜，却不来战相国，反去攻洛阳，显然是无能为力。如果大王督兵亲征，刘耀必然胆怯兵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呀。石勒一听哈哈大笑，如卿所言，才何故意？随即他就调集人马，命令石堪、石冲以及豫州刺史陶豹等人各统领本部人马到这个颍阳会齐。石虎进居这个石门，左卫石绥啊为这个中军，石勒呢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赶赴这个洛阳。当时时值这个严冬，寒风凛冽，大雪飞扬。石勒率领大军呢到达这个黄河岸边呢，准备啊从这一个叫啊大捷的这个地方啊渡河。此时啊风大雪急，这个河面上结了一层冰，没法渡过去。将士们正在发愁，哎，突然之间天气转暖，风静啊，冰消了，士兵们都欢呼雀跃，安然地渡过了大河。石勒大喜啊，这是天助我也。又对这个徐光说道：“如果刘耀移兵到了这个城皋关来拒我，这是上策；如果说依这个洛水为营，以水相阻，那是下策；如果说坐守洛阳，那就束手就擒了。”徐光一听，大王对军情了如指掌，岂有不胜之理？看来刘耀是如何的动作吧。说各路的军兵陆续的到达了城皋，现在一共啊是步兵十万，骑兵两万七千的。石勒把他们编为了左中右三军，号令各军依次行进，时刻准备战斗。可是一路行进啊，也没见刘耀的军队顺利的过了这城皋关。这城皋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的颍阳的西北。石勒这阵举手指天，又指指自己的前额，哎呀，谢天谢地。跟着他又命令士兵卷甲衔枚，从这个小路潜行，昼夜不停的由这个巩县直逼这个洛阳。远远的望见刘耀将近十万大军呢，都列阵于这个洛阳的西北，南北有十余里。这阵石勒大喜，对左右说道：“刘耀真乃是荣才，你们可以庆祝胜利了。”这阵石勒扬鞭催马，率领着步骑进入宣阳门，在这个顾机殿前面部署军队，指挥战事。第二天，石勒下令言道：“明天四更天造饭，五更天结束，黎明进兵。”石虎率领着步兵三万人自北向西攻取刘耀中军，石堪、石冲各领骑兵八千自城西向北进击刘耀前锋，
孤。

已经啊兵至洛水了，这阵刘耀啊巡哨兵抓住了石勒的一名侦察兵。这个刘耀亲自的就问石勒来了吗，有多少兵。这阵小兵回答，大王率兵而来，兵势很盛啊。刘耀一听啊这些个话，到这阵他真害了怕了，于是下令撤出洛阳之围，将这个军队列在了这个城西。等到这个石勒率兵入城的时候，刘耀仍然整日的喝酒，还没做出御敌的这个部署。这个石勒出击那一天，刘耀还再要饮几斗酒啊，直喝的是醉醺醺，酩酊大醉，这才也披甲上马，领着军队跌跌撞撞的向这西阳门而来啊。正好左有石虎杀到，右有石堪石聪杀来，刘耀到了这阵兵马抵挡不住，纷纷的跪逃啊。石虎高声的喊喝，休要放走了白面长须贼。刘耀一听这大喊，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啊。当时这酒劲儿可就醒了，知道大祸临头啊，顺着汗毛眼啊出臭汗，策马就跑，哪知道又是一声大喝，刘耀快来受死。原来是这个赵王石勒由这个吕合门这儿杀到西阳门了。刘耀这阵东撞西撞啊，总也是杀不出去。石勒兵啊到了这阵是越围越紧，越围越紧。石堪单人独骑紧逼这个刘耀，俩人杀了五个回合，刘耀就栽下马来，被这个石堪呢给逮住了。刘耀兵卒啊死的死，逃的逃啊。石勒这阵下令啊，故只擒刘耀一人，今已擒住，其余的将士不要杀戮，给他们一条活路。就这一句话救了不少人的命，于是收兵入城，大犒三军的庆贺三天，这才班师回到相国。石勒叫这个刘耀招降其子刘熙，刘耀不从，就被这石勒给害死了。刘熙闻报大惊啊，从这个长安逃往了上邦。上邦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啊天水一带。石勒这阵又派石虎攻下了这个上邦，擒住了这个刘熙。自从这个刘渊称汉王起，到这个刘耀改汉为赵，再到刘熙被俘啊，史学界称之为前赵，历经了26年。石虎率领着得胜之军班师回到了相国，并将传国六玺献于这个石勒。文武百官都劝这个石勒称帝，但是石勒没有马上的答应，只是自称啊赵天王。行皇帝的这个事情，群臣再三的上表请求，石勒这才于啊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330年，称为皇帝，改元建平，这就是历史上讲的后赵。咱们且说这个石勒称帝之后，望着旧宫连连的摇头啊，心想什么呢？这个平民百姓积累一些个家财，还要建造新王，现在朕已富足天下，总在这个旧殿里头议事，这玩意儿有点失礼仪啊。于是发出招文要见这个叶公。当时这个廷尉啊续弦上书劝阻，这个石勒大怒，即令这个御史将这个续弦呢收捕入狱。中书令徐光啊赶紧的就劝阻，陛下纳谏从善，人杰敬慕，为何今日不听直言呢？续弦可用即用，不可用也应该宽容大度，为何加罪滥杀？这个石勒一听，立即察觉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啊未免太过分了，于是面带这个歉意的说道，人主不能独断专行，不然就会枉杀忠良，贤达之人就不来了。石勒立马对众卿就说了，朕岂不知续弦之言良善，偶尔与他玩笑罢了，自己给自己啊来个遮羞脸。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续弦请回来，当面向他道歉，并且鼓励这个续弦继续的建议朝政，并且下令停建这个叶公。众卿啊深为感动啊，都说陛下从谏如流，帝业一定兴旺，说的这个石勒心里好自高兴啊，更把这个举贤任能啊作为治理国家的一条大计，于是决定在这个旧殿朝见群臣，举行盛宴，开一个圣贤会。这个相国的这个旧殿规模不大，也不算富丽，
看上去啊，和这个刺史啊、太守的这个衙门正堂啊差不多，但是就在。

0: 这座极普通的殿堂里头，却集中了后赵的全部的精英啊，有这个左命大臣，也有戍边的武将，还有啊君子营里头有识之士，甚至于还请来了石勒，年幼时候的乡邻父老，圣贤会的这气氛很是和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勒命令中书令徐光啊，他对这个徐光就说了。一清看来，真可比古时开创基业的哪位君主啊？徐光赶忙应声对曰：陛下建丰宫于华夏，树伟绩于中原，神武谋略高于刘邦，雄才博士超过曹操，自古以来只有轩辕皇帝可比。您说这玩意儿拍马屁呀、啊、哎呀，真是拍对了地方。这叫什么大力钻财迷呀、啊、有这么比的吗？哎，没成想还有人呢就听，但是石勒听罢摇了摇头啊，微微一笑，爱卿说的未免太过了，朕如果说遇到汉高祖便俯首称臣，如果说遇到了光武帝还可以在中原并驾齐驱，大丈夫行事应当磊磊落落如同日月，怎能像曹孟德、司马懿父子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朕大概在二流之间吧。轩辕是古时圣人，朕岂敢相比？爱卿，你夸得太过了。文武大臣闻言都称赞石勒英明。这阵又司马郭音就说了：“陛下用人为贤，远高于魏武之上。昔日赵俊。”张斌变官当今英雄，为师陛下为明主，这才仗剑立于陛下军门之前，大呼请见陛下引为谋主，真是机不虚发，算无一策，可惜张斌早死。说这阵石勒一听张斌二字，不禁的悲从中来，对众人说道：朕用张斌之策才得以天下，今夜晚间与众卿宴席相谈，独张斌不在。说完了大哭起来，大家伙这阵赶忙啊起立相劝，说这阵徐光赶紧就说：臣等虽然说才不及幼侯，却愿像幼侯那样诚心事君，那意思我们服办你，虽然说啊不及啊这个张斌的才能，但是我们忠心的耿耿的跟着你。这阵有参军仪景就说了：臣不才，愿为陛下兴办学校，定制选举，请陛下明示。石勒一听国已经建立了，就要继承古训，相国四门要建立四所学校，选拔将佐豪幼子弟入学学习。仪景这阵又问选举之事，臣以为仍然可以沿用九品中正制。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给您插上一句，这个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吏的制度，把这个士人呢按才能分别呢评定为啊九等，政府按着这个等级啊选用，所以说啊称之为啊九品官人法。说这阵啊狱警接着说：陛下曾经钦定五品，以这个张斌遴选，又后续定为九品，不知陛下还有何赐教？石勒一听啊，群僚及这个州郡每年务选举秀才以及贤良威武之士各一人，公卿所举贤良方正，论才任职，广开招贤之路。咱们说到这儿，就给您插上一句，那个秀才啊举人呢、啊、这个考取制度打这儿，这就算、啊、定了一个基础，一直到大清朝几千年来一直沿用，就是打这阵儿啊开始的。这阵石勒紧接着又说：今大乱之后，律令繁杂，应该采取重要的条令，为我赵国实行条例。刚说完呢，法曹令啊史冠志啊立即将拟好的辛亥制度5000文呈上来，时令称之为啊律令，颁诏实施。紧接着公卿荣悦的献策呀，乘机将这其撰著的上党国际呈上来，中大夫傅彪啊将其所撰的大将军起居注献上来，参军石泰呢将其所撰的 大单于志呈上来，石勒君命名为啊遗著，广为刊印。刊印啊就是印发呀，全国呀让大家伙都得看看，老百姓也得知道啊。突然之间，这阵石勒离开了座位，走到了乡里啊齐老的席间，摇着一位壮士的胳膊，当年在这个乡里打架，朕吃了清不少的老拳，清也挨了朕不少的毒掌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原来这位壮士名叫李阳啊，跟这个石勒乃是五乡的旧邻，小时候在家里时曾经互相的哎打架斗殴，这一次啊请这个五乡父老来乡国赴宴，李阳啊他不敢来。石勒知道之后就说了，李阳啊是个壮士，为何不来？朕今治理天下，岂能固守匹夫之见？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李阳请过来，还封了他一个参军都尉的官职。这个石勒看了乡里齐老，想起少年时代农耕生活，深感农桑之事事关重要啊，于是说道，农桑是万民的根本，齐老有何见教？这阵有一个老者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形，这个百姓刚刚的安居乐业，这个粮食很缺，愿官府军兵啊都应该爱惜。石勒一听啊，用粮食酿酒实在是浪费，今后不得酿制白酒，宗庙祭祀可以用这个礼酒。另外一个老者这阵也站起来了，愿皇上体谅百姓，减轻这个赋税。石勒一听高了兴了，可定为每户交两匹布两斛米，这比啊晋朝时候民夫种田50亩要收租4户捐3匹棉3斤轻多了吧。大家伙一听啊都离座下跪磕头拜谢。这阵石勒又命令道，我现在任命右散骑常侍括号为劝农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冲等等的巡行州郡。巡行州郡呢就是视察的意思，核定户籍，劝客农桑，农商最好的赐爵5大夫有田不耕，丧事不务的要罚他们坐牢役。众卿啊这阵凡有进言的，不论是献计献策还是针砭时弊，石勒都是耐心的听取，君臣之间很是融洽，圣贤会是尽欢而散。咱书要简言，赵主石勒内政既定，就想开阔这个边域。当时啊这个陇右的底羌各族呢，他不肯接受赵国的招命，石勒啊就叫这个河东王啊师生出兵讨伐，很快就把他们收服了。东方的这个高句丽以及肃慎等国呀，都已经啊奉献了户制以及这个名马，表示愿意归顺称藩。西域客部呢也向这个后赵啊奉贡称臣。石勒吞并了关中与这个陇右，又开始向南扩张啊，东晋守将啊抵挡不住，一直撤退到了武昌。这个祖逖北伐的时候收复的两河南北又被石勒给占去了。征西将军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书啊这个朝廷，要求带兵出征进行新的一次北伐呀。咸和9年，也就是公元334年9月的一天，征西将军于亮在这个长江南岸的一座竹楼里头举行啊欢迎的这个宴会，为刚从建康来这里头啊任参军的王羲之啊接风洗尘。王羲之啊大书法家呀，说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竹楼临江而立，俯瞰江中的舟船篷帆，楼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将军府的高级幕僚，高级幕僚有谁啊？有这个于毅、孙晟、殷浩等等，早已陪着老朋友王羲之啊到了这里。王羲之一身的文官的打扮，穿得很随和，瘦高的身材显得单弱一些，白净的脸上有一双明亮而且又深沉的眼睛，时时的闪出智慧的目光。这位30岁上下的参军显得格外的高兴，他坐到了于将军的身旁，俩人正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问题。于亮看看说这阵人已经到齐了，于是站起身形，端起酒杯。易少是谁啊？王羲之。王羲之啊字易少， 叶绍肯到本府任职，实乃大家的光荣，诸位都是王参军的好友，不用我说都知道叶绍不愿意做官，曾经谢绝过朝廷的多次任命，为何这一次不远千里来武昌屈尊卑微呢？他和大家一样，都是为了北伐，为了收复国家的大好河山。我虽年迈，但是此志未曾动摇，愿大家奋勇向前，驰拼疆场，为收复故土建功立业。说完了，他举杯是一饮而尽。这个余亮自从平定了苏俊叛乱之后，就要求啊出镇外任，立功赎罪，朝廷啊就委任他为一个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咸和九年的四月，陶侃去世，余亮啊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武昌。余亮到任之后，立即训练士兵啊，储运这个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王羲之啊，就是接到他的邀请书啊，这才来赴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想问，叫早上爬干。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各位听友，这里是听见临汾早安每一天，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果果，欢迎各位的打卡冒泡，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的关注，欢迎各位的停留。一闪闪满山飞舞的，突然之间啊，看到一个名字，我觉得这位用户名字真的太用心了，他就是不动就会长肉肉啊，挺可爱的这个名字。但是好像我感觉你起这个名是不是在点某位主播呢？当然这个主播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行动起来了，比如说今天早间就还没有开始吃饭呢。的变化，幸福在蔓延，天气终于晴朗起来了，那路上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也好一些了。首先了解一下路况信息，目前为止啊，果洛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是不堵车的，可以正常通行，而在解放西路这边有点儿稍稍的拥堵，但是这个路段持续的这个路段也不是很长，目前呢是从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持续到了这个我们爱吃的那个什么无恶不作炒碗坨的那个位置，不小心给了一波广告啊，到时候把这个钱费用结一下。目前是在解放西路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拥堵情况稍微严重一些，而在朝甸南街这边是全路段由北向南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鼓楼西大街这边呢，是从鼓楼环岛行驶开始一直持续到朝甸南街丁字口的位置，由东向西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这边呢是送这个孩子去学校的家长会比较多一点，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啊，做到即停即走。洪家楼南街全路段单行道目前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园街，是由北向南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还好这位叫做小炉子的说经过这边啊，大家都是能够照章行驶，最重要的是可以啊进行这个转向灯啊，或者说是雨刮器的一个合理使用，难不成这是昨天前天下雨，这雨刮器这没动，哎，车没动，所以要开之前先刮两下吗？那是我们相爱的。广宣街目前是在南口的位置，大概呢是从中心医院停车场的入口开始，一直持续到解放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北双向通行是缓慢的。财神楼北街单行道目前由南向北通行，一直到广宣街的十字路口是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另外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在迎宾路依然拥堵，迎宾路啊，还是要去临港小学的家长们会比较多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错，可以选择这个骑电动车吧，头盔戴好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小东街依然呢是从东关路的丁字口一直呢持续到迎宾路的丁字口，东西双向拥堵情况非常的严重啊，建议大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啊，不妨在我们的听见临汾节目当中稍稍做停留，这歌没准让你稍微放松一下呢。今天我们这主题啊说到的是新苹果乐园，就是有没有那些年少时候青涩的记忆，美好的回忆呢？那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也不后悔，那些青涩的分享，不妨在这个时间段就一起在听见临汾来感受一下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前两天呢，我市是出现了中雨的一个状态，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最高温度基本持续在1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达到了5度。那么通过今天早间开始呢，我感觉就是多云转晴了，目前是阳光已经露面了。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两天的时间呢，我市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17号这两天呢，天气将会发生转折，我市呢将还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么这一次降水过程呢，是有利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关注到的是降水能见度偏低的一个天气，对交通运输有不利影响。近期冷暖交替频繁，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啊，连天气都已经在点我了，所以也提示更多的朋友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白天啊，全市是晴转多云的一个状态，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2度到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达到了15度左右。但是啊，最近的这个感冒指数的数值比较高一点，已经达到了3级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当然今天早间要问候所有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们，青苹果乐园有没有那些你感觉到比较青涩时光，但是依然呢不后悔做过的事情呢？再一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苹果乐园。为什么要叫做青苹果乐园呢？就是想问问各位，在年少懵懂的时刻，有没有那些青涩的故事想在早间来分享一下，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听见林粉来留言就可以了，期待你的互动。当然早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要送上的祝福，总之一句话，轻松两个字会陪伴你一天的开始哦。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这位叫做我是版本三，他说你是要说那个青苹果乐园的歌吗？不知道公屏当中能不能发语音，不然我给你唱两句。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啊，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发语音啊。再说了，我今天要说的并不是《青苹果乐园》这首歌，只是说回忆一下年少时光的那些青涩的美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啊，总感觉那个时候特别青涩，有勇气面对未来，有冲的那股劲儿。不知道因为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啊，总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胆大了。就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故事，吃瓜嘛，一到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不得让主播稍微有点这个是吧，可聊的话题吗？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呢依然是早安每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公屏当中有听友发来的信息。监控哥说早上好，果果早上好。军风说小虎队是要开合体的演唱会了吗？好像我也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准确啊，我都是那种小道消息的一种收集。如果你知道的话，官方有消息的话，上面有人的话，或者说你这边有人的话，你提前说一下呗，到时候抢票的话也方便一些，对不对？我很反对为失恋遭遇，毕竟是身在武汉的临汾老乡嘛。现在好像最近开演唱会的还真的挺多的，

我昨天还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某大某卖网啊，人家就有这个专门抢票的这个渠道。我特别看了，就是离我们这边比较近的吧，其实就是太原，就是太原演唱会开的最多的有什么？有这个Ella 已经开过了是吧？大家已经看过了。像什么李荣浩啊、黎明啊、王力宏啊，然后宝石老舅呀，然后他们呢基本上在临汾太原这边都还没有说要开演唱会，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不过可以选那个西安这边，像宝石老舅他会在西安有，还有老狼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就远一点了，什么合肥、杭州、天津这边，庾澄庆北京站，哎，这边应该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路虎也是北京站，还有谁，我看啊，张智霖，我觉得张智霖的演唱会真的挺值得抢票的，为什么呢？就基本上会有那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这个什么大湾区的湾仔们都帮他捧场，说不定掏一份钱可以看到两位歌手的大型演唱会，没准这个小春哥就会去呢，他是在天津这边会举办演唱会。我在我的世界不能放，还有陈明老师啊，叶世荣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就网络歌手六哲这边，郑州应该是离我们更近一点的。王力宏呢是在温州、广州，基本上偏南方一些啊。黎明老师的演唱会，哎，郑州也有。他这个开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啥时候？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差不多在11月21日，是在郑州，11月21日在郑州，这个值得抢一下。还有李荣浩上天津啊、广州这边，其他的什么陈楚生等，在上海有一个放肆快乐的 live 演唱会，就现场的那个版本。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军峰说，哎，我不知道啥时候人家小虎队要开演唱会，但是我听吴奇隆说的，哇，这是跟吴奇隆的经纪人这有微信联络是吧，互留电话了是吗？他说等通知吧，妥了，就在这个节目里等你的通知，这下一步要是有什么新的动向的话及时告知一下啊。监控哥说，哎呦，听见临汾早上的忠实听众就是军峰吧，没错啊，你们俩都是。继续来关注一下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快接近8点了，目前为止交通压力大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桥东街出现啊，依然是临钢小学的门口，桥东街东西双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这会儿呢是集中在了广宣街，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持续到广宣街南口，南北双向拥堵严重，车站街这会儿集中拥堵了啊，东西双向拥堵严重，这边是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各位在这边送孩子的时候最好能够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需要提示您的是在平阳北街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了，是从白坊路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车站街的十字路口，目前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堵车情况比较严重。解放东路这边呢是从滨站路的丁字口一直到平阳广场的十字路口，目前是由东向西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鼓楼西大街从朝天南街的丁字口一直到鼓楼转盘位置东西双向严重拥堵，鼓楼北这边呢是从水厂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鼓楼转盘，是由南向北通行的话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由北向南是从王麻子巷的丁字口开始到转盘的位置啊，是鼓楼北大街这边由北向南拥堵严重。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